0: 同埋重开呢个航道达成咗框架协议。大巴黎斯话，政府将会评估最新局势嘅发展，系咪决定会有需要继续提供相关嘅舒缓措施。
1: Look, we'll make our assessment over coming days.
0: 大巴黎斯话，政府将会喺未来几日作出评估，并且必须喺6月30日之前作出决定，更需要提前公布，令到市民有充分嘅时间了解同埋安排。政府支出审查委员会会定期开会，将会下周初决定讨论呢件事，然之后作出适当嘅评估。澳洲一名研究伊朗问题嘅专家警告，美国同伊朗最新达成嘅和平协议未必能够避免中东未来再度陷入战火。协议将结束超过3个月嘅冲突，重开运载全球约1/5石油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中东问题分析师吉尔帕特博士就说，伊朗的核武发展野心、飞弹的发展和对区内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重大的争议仍然未解决，这项协议可能只是推迟而不是化解冲突的根源。全国澳洲日委员会鼓励澳洲人提名社区领袖、义工和推动社会改变的人士成为2027年度澳洲年度人物，提名的截止将会在7月31日。奖项的目的是为了表扬对澳洲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并且设有4个类别，包括年度杰出澳洲人、杰出长者、年度杰出青年和澳洲本地英雄。委员会说，奖项会依赖公众提名，而只获得一个提名的人，候选人就会进入评选的程序。各州和领地的入围名单将会在今年稍后公布，而全国颁奖典礼就将会在2027年1月25号在坎培拉举行。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以下继续同大家睇一睇一啲中港台嘅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将会在今日去到香港进行2日的行程。访港期间将会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并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等重点议题进行考察。行程包括同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会面，听取相关的政策推进情况和发展的进度，并且了解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的最新进展。外界预测此行将会进一步强化香港和内地在规划和基建发展上面的协调合作。七国集团峰会领袖预计将会在今日和明日的会议上面讨论美国和伊朗和平协议的具体细节。欧洲各国已经表达支持中东冲突结束，但重申首要的目标仍然是确保伊朗无法取得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出席了宣传活动的时候，他们说其实已经签署相关协议，但在今个星期五将会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部分重开，正如大家所料，有关部门目前正在搜寻和清除已经发现的水雷，不过船只已经开始恢复通行，到了星期五航道将会全面重开。七国集团成员包括法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总理艾巴尼斯对于英国跟随澳洲的脚步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赞赏。英国政府表示，措施参考了澳洲禁令实施后的初步成果，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以减少社交媒体对年轻人的潜在伤害。YouTube Snapchat， 仲有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嘅母公司 Meta 都批评有关嘅政策，认为可能会对青少年带嚟不利影响。司纪贤表示，除咗禁止青少年使用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之外，政府亦都将针对允许儿童同陌生人沟通嘅网上游戏同埋直播平台采取限制嘅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二在法国举行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马克龙说他将会敦促特朗普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并推动俄乌双方达成的和平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将会参与相关的会谈，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不会出席峰会。
2: We discussed with President Trump.
0: 泽连斯基说，我们曾经跟特朗普总统讨论过是否可以在美国安排这样的会议，并且以一种令普京更加难拒绝的邀请方式进行，我们将会看看怎样，看看最终是否能够取得成果。他又说，法国将会继续跟美国和其他盟友合作，寻求俄乌冲突创造外交突破口。马克龙希望透过美国更加积极参加斡旋工作，推动俄乌和平谈判取得进展，并且为持续多年的战争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的方案。翻返嚟澳洲，保育团体欢迎昆州政府承诺投入 3.3 亿元改善流入大堡礁的水质，但同时警告单靠增加资金未必能够保证取得实际的成效。澳洲海洋保育社指出，泥沙、化肥、农药流入海洋的问题持续对大堡礁的珊瑚、海草床和海洋生物造成伤害。而这个组织说，英历届政府一直未能达成减少水污染的目标，因此呼吁当局制定详细的计划，讲明怎样可以利用这笔新的投资，实现昆州修订后2032年水质改善的目标。组织亦都认为，如果要改善大堡礁长远的健康状况，除了投入资金之外，还需要加强执法，修复集水区的生态系统，以及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澳洲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童年创伤和早年的负面生活经历和较严重强迫症的症状存在关联。来自 Swinburne 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专制式的管教和对青春期持负面看法的经历，令到日后出现较强烈强迫症的症状有关。精神健康研究员 Kevin Wong 表示，深入了解强迫症的形成过程，有助在疾病出现之前及早预防。强迫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健康问题，估计每年影响 2-3% 的澳洲人口。患者通常会出现反复难以控制的强迫思想，重复进行某一些行为和仪式，对日常生活造成影响。跟着下来是体育消息，伊朗将会在今日同在世界杯决赛周迎战新西兰，展开今届赛事首场分组赛。这场比赛在美国加州洛杉矶举行，适逢伊朗宣布同美国达成和平协议之后上演，因此格外受到外界关注。虽然美伊双方已经宣布达成协议，但赛事主办单位仍然加强场馆周边的保安措施，以防止潜在的示威活动和安全的风险。外界预测，在地缘政治局势仍然敏感的背景之下，场内外的气氛将会成为这场世界杯赛事的另一个焦点。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昨日收市报8914点，升了110点，总成交额81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51671点，升了46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842点，升了124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096点，升了6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72，对港元5.5405，对人民币4.7847。 跟住系澳洲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报：雪梨阳光普照，最高22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19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3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16度；阿德雷德有雨，20度；荷巴特有骤雨，13度；坎培拉早上有雾，18度；达尔文阳光普照，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张彩玉嘅，咁啊提一提大家啦，今日有迷思放大镜、神州快讯同埋十点半新闻报道之后啦，咁有一个系依家等你 call 嘅 topic 环节，今日嘅 topic 嘉宾系雪梨眼科专科医生杨子荣，咁啊同大家讲下咧黄斑病变嘅病征同埋成因嘅。
1: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One second, you're enjoying your first day off in forever. Then, mid-lunch, your phone buzzes. A window's been broken at home, and you're miles away. In one second, everything can change. That's why ADT offers security systems with 24/7 monitoring, with tech that helps first responders prioritize your emergency.And with the ADT Plus app, you can stay informed and in control of your home from virtually wherever you are. When every second counts, count on ADT. Visit ADT.com to learn more.
3: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6: SBS Chill.
7: SBS Asia, non-stop Asian pop.
8: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9: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0: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5: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系啦，各位听众早晨，我系温卓良，晓晴早晨，
11: 温卓良早晨，大家早晨。
0: 时间嚟到迷思放大镜啦，咁啊，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嘅澳籍妇孺翻到澳洲嘅时候咧，社会上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啦，于是引发咗关于系针对高风险人士实施强制性嘅反暴力极端主义措施嘅讨论。
11: 系啦，咁究竟乜嘢系反暴力极端主义嘅措施，即系乜嘢嘅计划咧？咁我哋同事刘依晴就会喺今集迷思放大镜同大家解释。
12: 在五月，被称为伊斯兰国新娘的11名妇女和21名小朋友由叙利亚回到澳洲，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不同的声音。
13: Such a deeply unpopular thing to say that those women and children should return to Australia.
12: 自2019年伊斯兰国瓦解之后，这些妇女和小朋友一直被关押在叙利亚北部的罗杰难民营。而这批澳洲人今次回国引发不少的忧虑，特别是经过曾经被指和伊斯兰国有关的邦迪恐袭事件之后，政界人士和部分的社区成员就担心这些女性可能不会被强制要求参与任何反暴力极端主义计划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简称 CVE。根据联邦警务处长巴雷特的讲法，这些小朋友将会被要求参与这项的计划。那到底这个是什么计划？澳洲又会怎么推行呢？
14: It's a matter for states and territories as the...
12: 这个是各个州和领地政府的职责，会由相关专家和个案，即是 case 的管理员去评估，判断哪些人最适合，哪些人最需要参与相关的计划。Alexander Goldie 是澳洲内政部反暴力极端主义的助理秘书，虽然他不可以评论个别个案，但他可以介绍一下澳洲整体反暴力极端主义计划的运作方式。
14: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generally focuses in Australia.
12: 在澳洲，反暴力极端主义的工作主要是想帮人脱离极端思想和行为，希望可以帮助人由他们有问题的行为和活动引导到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会先了解到底一个人需要什么，例如是心理辅导、精神健康支援、住屋、教育，又或者是找工上面的协助，然后制定个人化的方案帮他们重回正轨。在澳洲，这些都会透过全国支援及介入计划来进行，一个由全国统筹、地方执行的项目。至于整个计划的时间，一般大概是两至三年。参与反暴力极端主义 CVE 计划的人通常是由执法部门建议或者转介，但是亦都可能透过学校、父母又或者照顾者的介绍之下参与，因为参与者当中有 50% 的年龄是在20岁或以下。一般来讲，参与这个计划是自愿的性质，研究显示当一个人真心想改变的时候，效果会是最好。Goldie 就说被转介的人当中超过九成都是肯参与的。咁但係如果佢哋唔想嘅话呢
14: ?When somebody isn't voluntarily engaging,
12: 州、领地政府同埋联邦執法部门仍然可以运用一系列嘅机制，包括控制令 control orders 等嘅法律措施。联邦政府就话唔会为呢一批翻嚟澳洲嘅妇女同小朋友提供支援。
6: We have a very firm view that we won't be providing assistance or repatriation。
12: 至于佢哋点样重新融入社会，就由各个州同埋领地政府负责管理。Goldie 话佢理解社会大众对于呢批由叙利亚翻翻嚟嘅人士嘅关注，而反暴力极端主义顾问 Peter Low 亦都认同呢一点。
15: And it is fair to say the community is concerned。
12: 大家担心呢啲女性回国之后会唔会对社区安全构成风险嘅忧虑系合理。佢认为压制社区嘅声音或者系回避呢一场对话系冇帮助噶，但系如果喺对话入面加啲观点。例如是现在有哪些措施是管理这些风险呢？这一班女士是不是仍然构成威胁呢？事实上，大家目前都不知道这班女性究竟存在几大的风险。Peter Low 是 Phronesis Consulting and Training 的首席顾问，这个机构致力于反暴力极端主义和反恐的工作，同时他亦都是国际司法与法治研究所的专家顾问，联合国毒品及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国际专家，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处的国际专家。他过去亦都曾经在伊拉克做嘢，协助处理来自叙利亚北部罗杰难民营和亚尔霍尔难民营的反国人士。
15: And one of the things we learned through that process was it didn't matter what.
12: 无论你初初带住咩意识形态入难民营，真正重要的是你抱住咩意识形态离开，因为是会随住时间改变的。有些人入难民营的时候和伊斯兰国一啲关系都冇，但是离开的时候就好认同他们组织的理念。亦都有啲人原本系支持伊斯兰国嘅，但系后嚟就唔再支持佢哋。所以大家真正嘅挑战就在于打破呢一种既定嘅思维模式，就系唔好认定呢啲女性十年前嘅经历或者系信念，到今时今日都仍然系完全反映紧佢哋点样睇呢一个嘅世界，因为人嘅思想会随住时间改变噶。Peter Low 就话呢、这个议题喺今时今日政治色彩系浓厚咗啲，但系其实今次唔系澳洲第一次接收据称同伊斯兰国有关嘅澳洲女性回国，早喺2019同2022年都接收过另外嘅两批。
15: It's very political right now,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12: 对好多人嚟讲，佢哋几乎冇听过呢班人嘅消息，社区安全亦都冇因为佢哋翻咗嚟而明显恶化咗。大部分嘅人可能喺街上面同佢哋擦身而过，都唔会知道佢哋系边个。所以大家对潜在风险同威胁继续保持警觉，但系同时亦都要知道，其实喺过去澳洲已经处理过类似嘅情况。我系刘依晴，今集内容系由 Olivia Giorio 制作，多谢大家收听。
0: 系啦，唔该晒刘依晴嘅。咁我哋广告翻嚟之后咧，有神州快讯，咁啊同大家讲下咧，一啲购物 app 咧就令到啲中国用户咧非常之头痛嘅。
1: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One second, you're enjoying your first day off in forever. Then, mid-lunch, your phone buzzes. A window's been broken at home, and you're miles away. In one second, everything can change. That's why ADT offers security systems with 24/7 monitoring, with tech that helps first responders prioritize your emergency. And with the ADT Plus app, you can stay informed and in control of your home from virtually wherever you are. When every second counts, count on ADT. Visit ADT.com to learn more.
3: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two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16: All right, class, tell me about your weekend. Leo?
17: Well, my sister wanted to go camping, so my parents took us in our new Nissan Pathfinder through a mountain trail.
16: Thank you, Leo.
17: No, it's not over yet. My brother wanted to explore some caves, so we drove up a bunch of steep hills. And then we
18: With its V6 engine and 9-speed automatic transmission, the Nissan Pathfinder can power your adventure. That's why J.D. Power ranks Nissan number one in new vehicle quality among mainstream brands. The new V6-powered Nissan Pathfinder. For J.D. Power 2025 U.S. Central Quality Study Award information, visit jdpower.com/awards.
19: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聊。记得 like 我们同埋分享你嘅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系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618购物节啦？咁啊，呢个购物节嘅概念咧，最早系源自于咧喺1998年6月18日成立嘅中国电商平台东，系京东集团嘅。不过随住呢个时间推移咧，咁啊，其他电商平台咧，例如系淘宝啊、天猫啊、拼多多等咧，都纷纷加入啦。于是将即系618喺6月18日咧，变成一个中国全国性嘅购物节嚟噶。
11: 系啦，但系最近咧呢一啲嘅购物平台咧，啲 app 咧就喺呢个购物节咧发挥呢个摇一摇咧，就将我咧手机画面咧跳去第二度咁样啊，咁啊搞到手机用户咧就叫苦连天。
0: 冇错啦，咁我哋住广州嘅通讯员黎子敬会喺以下神州快讯里面咧，仲会讲下广州宠物中医受人关注嘅情况噶。
20: 最近咧，我哋呢边嘅网民啊，非常之劳气。因为咧618嘅促销旺季快到啦，嗰啲手机嘅 apps 开始疯狂咁植入啲宣传广告啦。咁你卖广告唔系问题，关键系咧佢 set 嗰啲开屏嘅广告啊，即系话一个 apps 一打开个 apps 之后咧，就会有个开屏广告弹出嚟，然后咧入边有啲高灵敏度嘅摇一摇跳转设置。即是说你台手机呢，只要轻轻喐一下就会即刻跳转到嗰个购物嘅 apps 嗰度。网友就话啦，想打部车啫，手机轻轻点一点就弹咗去淘宝或者其他嘅购物网站。譬如话想开个 apps 睇新闻饮杯水咁，隻手震一下又弹去直播卖货喎。所以搞到全民燥底呀。甚至有人最夸张，佢就话啦，我喺部地铁啦，企喺地铁轻微扶住啫，手机就帮我自动落单啦。我连买咗啲乜都唔知道。而且最关键嘅系咩呢？佢嗰个广告弹出嚟之后，那个关闭键啊系细到隐形咁款，即系话你睇完个广告关极都关唔到，可以话完全系绑架咗用户体验嘅。专家咧都指出啦，呢种跳转广告系利用体感算法嚟干扰咗正常嘅交互。咁针对呢个问题啦，国家工信部日前就终于出手啦，系召开咗专题会议嚟严禁 apps 嘅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并且咧会对违规嘅嗰啲软件啊依法处置，同时咧仲要求所有嘅手机应用即刻开始自查整改，彻底咁下架咗嗰啲违规窗口啊，同时咧。 工信部嘅发言人咧就分享就话啦，佢哋仲会常态化咁监测呢啲 Apps 啊，一旦发现问题，唔使讲，通通系严惩嘅。同时都希望大家啦，譬如话有被呢种咁嘅恶意跳转咁嘅经历啦，可以向12321嘅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投诉嘅。618快到啦，希望呢段时间咧经过整改，我哋咧可以早日咁回归翻正常嘅 Apps 使用体验啊！唔使话每次打开个 APP 咁，好似揸住个炸弹一样，惊死佢，掂下就跳转。毕竟咧，对于 Apps 嚟讲，用户体验啊，先系最关键嘅一项因素嚟嘅。你搞咁多嘢咧，只会增加用户嘅厌烦。所以希望以后可以净化我哋嗰个手机环境，还我哋屏幕清净嘅。咁分享完大新闻啦，分享下广州新闻先啦。平时我哋睇中医唔出奇啦，但大家知唔知其实猫猫狗狗都可以有中医睇㗎喎。就近排啫，广州呢边嘅宠物中医啊非常火爆，甚至有主人呢係放弃咗西药，专程咁带佢哋啲宠物去中医调理㗎喎。咁分享几个例子先啦，就喺广州天河一间中兽医嘅医院，有隻17岁嘅泰迪仔叫卡卡嘅，佢呢确诊咗癌症嘅。咁主人呢考虑到年纪大咗不便麻醉，就选择咗中医嘅蜜蜂疗法。咁我喺现场睇咗下嘅，主治医生呢用生嘅蜜蜂喺狗仔嘅对应穴位嗰度呢轻轻针刺呀，即係嗰啲蜜蜂嘅针刺落去。隻狗仔呢明显感觉係舒服咗㗎喎，甚至后嚟瞓着埋添。医生同我分享就话啦，数据显示啊，蜂针可以有效咁缓解癌症嘅疼痛㗎喎，可以延长宠物嘅存活期嘅。而另一隻5岁嘅蓝猫叫做柚子啊，佢呢就係、是、后肢瘫痪嘅，针灸2个月可以恢复行走。最犀利係一隻12岁嘅金毛狗狗啊，四肢瘫痪，而且内脏嘅指标係爆标嘅。西药配合埋中医之后，第二日就开始食返嘢，医生都话真係奇迹嚟嘅。网友有疑惑啦，喂，係唔係幸存者偏差啊？所以华南农业大学嘅教授石达友先生呢出嚟解释就话啦，疗效确实存在，但係呢都要睇返动物嘅体质同埋医生嘅水平嘅。佢都指出啦，目前呢真係有兽医中医㗎喎，不过最大痛点人才短缺啦。喺我哋全国开设中兽医学嘅本科专业嗰啲高校呢係屈指可数嘅。一个合格的中兽医师，既要懂得西药诊断，又要精通中医的辨证和经络的穴位针灸手法，而且呢宠物是不懂讲话的嘛，所以呢对于它的整体要求是要非常之高才搞得掂的。同时呢市面上的部分机构呢是会夸大疗效，甚至有人呢无证行医的。所以呢记得查清对面有冇執业嘅兽医资格证书，如果係机构话呢就要睇下有冇动物嘅诊疗许可证嘅。不过呢都有好消息㗎喎、哦、中国兽医协会呢已经发布咗推进中兽医人才发展嘅3年行动规划，同埋呢犬猫针灸嘅技术嘅操作规范，即係话呢标志住行业同埋野蛮生长走向咗有标可依嘅。
4: 现在由张彩玉为大家报道新闻提要。在中东战争持续数月并且推高通胀之后，联邦政府正在观察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将会对经济带来什么影响。澳洲储备银行预计将会在今日的议息会议上面将官方现金利率维持在 4.35 厘不变，但经济学家预期今年稍后仍然有可能进一步加息。澳洲一名中东问题专家吉尔帕特博士说，美国和伊朗最新达成的和平协议未必能够避免中东未来再度陷入战火。他说伊朗的核武发展野心非

0: Hello， 各位听众，咁啊时间嚟到依家等你 call 嘅 topic 环节啦，我系温楚良，而今日嘅嘉宾就系雪梨眼科专科医生杨子荣啊 ，Doctor Season Yang 嘅，咁啊大家讲下咩咧？就系黄斑病变嘅病征同埋成因嘅，咁啊首先同阿 Season 打个招呼先，系啦，阿杨医生你好。
1: 早晨 ，Aaron， 早晨，你好，
0: 系早晨，系啦 ，Season， 咁其实黄斑病变咧，我都成日都听噶啦，咁英文咧系咪叫做 macular degeneration 啊？
1: 冇错冇错，系 macular degeneration， 咁咧佢就分为干性同湿性嘅，咁两可以两样都讲一讲下。
0: 好啊，其实即系黄斑病变，点解个字系黄嘅咧？即系系咪同黄色有关嘅咧？真系？
1: 因为即系如果系我哋眼科医生睇咗眼底嗰度咧，嗰、那个地方咧系有呈现黄色咁嘅影像嘅，咁所以就叫咗即系简称系黄斑啦，翻译翻出嚟吓。但系其实英文咧叫 macula， 就冇话系颜色嗰个分别嘅，系即系我哋自己译翻到中文咧就叫做黄斑，系因为嗰个色泽好似有啲略带黄色咁样吓，嗰个地方。
0: 好啊，咁其实对于即系你嚟讲啦，你眼科专科医生，我相信你即系睇嘅症唔少啦。咁黄斑病变啦吓，咁其实系咪一个好普遍嘅疾病嚟嘅咧？
1: 系嘅，因为咧我哋自己本身眼睛都会有退化，其实身体有啦，眼睛都有。咁退化嘅时候咧，有啲沉积物咧就喺嗰个黄斑嗰个部位里边嘅底层嗰度开始增長，咁就見到我哋嘅黃斑咧，就變咗係有退化嘅現象。咁所以咧，其實係一種生理性嘅慢性退化嘅原因。但係有啲咧就比較即係退化得比較快啦，同埋有另外有啲咧就因為血管就影響到嗰、那個新增嘅血管咧，就影響咗嗰、那個血液的流通，又會有出血的情況出現，就變成我們叫做濕性的黃斑，所以這些就是區別，是說乾性和濕性的區別。
0: 哦，即是說你說濕性的呢還是會有滲出血水的，即是在那個黃斑的、嗯啊、其實黃斑在眼睛來說是在哪一度的，在眼的
1: 是視網膜，即是我們的眼睛的底部，即是視網膜那個中央的地方，咁佢係負責係睇我哋人嘅面啊，同埋即係電視機嘅畫面啊，手機嘅平面咁樣，即係中央嘅視力。但係真正個嗰、那個大小咧，即係好似一粒米咁大嘅啫，所以係好細好細嘅。嗯，
0: 係。咁就頭先你講過呢個濕性啦，就係即係你話血管可能會新增同埋會滲出呢個血水，所以叫濕性啦。咁呢一個我相信有濕性嘅自然有乾性啦，係咪？咁佢乾性又係點樣樣咧？
1: 乾性就係普通嘅退化，即係好似有嗰啲沉積物咧，就喺嗰個眼底嗰個黃斑地方出現，咁呢啲沉積物咧，其實係嗰啲我哋裏面眼睛個黃斑，即係個視網膜個後面個色素上皮嘅細胞退化，咁出現呢啲沉積物。咁啲沉積物咧，即係其實係我哋嘅感光細胞嗰啲廢物嚟嘅，咁佢慢慢咧會散布喺個黃斑地方。咁通常係少少嘅話咧，冇乜問題，但係有啲退化嘅情況比較急促或者係嚴重嘅咧，就會影響。

0: 谢谢宁心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待会儿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在澳大利亚，谁来决定那些人应该参与反暴力极端主义的项目？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8: SBS Chill
9: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3: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 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景一
0: 我是刘俊杰
1: 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在澳大利亚就是刚刚我们预告过谁来决定哪些人应该参与反暴力极端主义的项目呢
0: 主要是项目又具体包括什么内容呢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 Olivia D. Yuri 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14: 今年五月，11名妇女和21名儿童从叙利亚返回澳大利亚，迎接他们的是媒体的高度关注，以及各种不同的看法和声音。
15: These so-called ISIS brides and their children are behind this wall here at Terminal 2.
16: Such a deeply unpopular thing to say that those women and children should return to Australia.
17: Don't know what's been given to them. Information has been embedded in their minds. We've got no idea.
18: My mother would have said, if you make your bed, you lie in it.
19: Should they all go under de-radicalisation programs?
14: Well, that depends on what it is that we know about them. And quite frankly, we know so very little.
6: 您可能会把他们称为所谓的 ISIS 新娘及其子女，因为他们被指与自称为伊斯兰国的组织有关联。自2019年伊斯兰国组织瓦解以来，这些妇女和儿童一直被关押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尔罗杰拘留营。这些澳大利亚公民的回国引发了关注，尤其是在邦迪恐袭事件造成严重后果之后，该袭击被认为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一些政界人士和社区成员担心，这些女性不会被强制要求参加任何反暴力极端主义活动及 CVE 项目。根据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总监克里希·巴雷特的说法，这些儿童将被要求参与 CVE 项目。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探讨究竟什么是反暴力极端主义 CVE 项目，它在澳大利亚是如何实施的。
3: It's a matter for states and territories as the experts and the case managers.
6: 这属于各州和领地政府的职责范围。相关专家和个案管理人员会进行评估，以确定哪些人最适合参与这些项目，以及哪些人最需要接受相关干预。这是澳大利亚内政部反暴力极端主义事务助理秘书亚历山大·戈尔迪。虽然他无法就具体个案发表评论，但他介绍了反暴力极端主义 CVE 项目在澳大利亚更广泛层面的运作方式。
3: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generally focuses in Australia on disengagement activities.
6: 在澳大利亚 ，CVE 总体上侧重于脱。 脱离参与相关的活动。我们试图帮助改变人们的行为，让他们从有问题的行为和活动转向更健康的行为方式。我们通常会先评估个人的具体需求，例如是否需要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支持、住房、教育或就业方面的帮助，然后为其制定个性化方案并提供相应支持，帮助他们重新回到正轨。在澳大利亚，这些工作是通过国家支持与干预计划来实施的，这是一个全国统筹地方执行的项目。该项目的周期通常为2到3年。在完成规定时间后，如果他们达成了各自项目设定的目标，就会从该项目中结案退出。但一个人的生活也可能发生变故，若是个体的个人处境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重新进入该项目接受支持。参与 CVE 项目的人通常是由执法部门建议或引导进入相关项目的，但他们也可能通过学校或由父母、照护者介绍进入这些项目，因为参与者中约有 50% 年龄在24岁以下。参与 CVE 活动通常是自愿的，研究表明当个人本身有意愿改变行为时效果最佳。戈尔迪表示，被推荐进入这些项目的人中，超过 90% 都会同意参与。但如果一个存在极端化风险的人不愿意参与，又会怎么样呢？
8: When somebody isn't voluntarily engaging with the program,
6: 当某人不愿自愿参与某个项目时，州和领地层面的执法部门以及联邦执法机构可以使用一系列机制，其中包括控制令制度。但总体而言，这些项目主要是自愿参与的，并且在自愿进入的情况下效果最好。联邦政府表示，将不会为这些已经返回的妇女和儿童提供支持。
18: We have a very firm view that we won't be.
6: 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立场，那就是我们不会提供援助或协助遣返。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会决定如何安排他们融入社会的方式。戈尔迪表示，他知道这批从叙利亚返回的人群引发了公众关注。反暴力极端主义 CVE 顾问佩塔洛伊也表示同意这一点。
20: And it is fair to say the community is concerned.
6: 可以说社区对这些女性回国后可能被社区安全构成的风险感到担忧，而社区产生这样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认为简单的压制这种担忧或者不参与相关讨论并不是一种有帮助的做法，但我认为更有帮助的是在讨论中加入一些更全面的视角，比如有哪些机制在运作管理这些风险，他们是否真的构成风险，我们是如何判断的，我们又如何知道？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女性目前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风险。佩塔洛伊是弗雷尼西斯咨询与培训公司的首席顾问，这是一家致力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机构。他同时还是国际司法与法治研究所的专家顾问，以及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国际专家。他此前曾在伊拉克工作，参与处理来自叙利亚北部阿尔罗杰和阿尔霍尔难民营返回人群的相关事务。
20: And one of the things we learned through that process was it didn't matter what ideology you went into the camp with.
6: 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学到的一点是，无论一个人进入营地时持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评估他们离开营地时形成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是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有些人进入营地时并未与伊斯兰国有关联，但离开时却变得有关联，而另一些人进入时有关联，离开时却不再有了。因此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去挑战一种思维方式，即这些女性10年前发生的事情是否仍然能够决定她们现在如何看待世界。洛伊指出，这并不是澳大利亚第一次有据称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女性回国。
20: It's very political right now,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group of returnees that we've had. 目前这个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接收返回人群。我们在2019年和2022年已经接收过两批回国人员，而且对于大多数社区成员来说，他们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并没有出现天塌了的情况，社区也并没有因此变得明显更不安全。事实上，大多数人可能在街上与这些回国者擦肩而过，也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我认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对潜在风险和威胁保持敏感和回应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意识到，这些情况我们其实已经处理过了。随着人们对极端主义问题的担忧不断加剧，洛伊建议应在执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之外，更多的采用以社区为基础的应对方式。这可能包括陪同参加心理医生的预约，也可能是围绕住房、就业和教育等方面提供实际的支持，并帮助他们进入相关服务体系，也可能包括导师式支持及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在更广泛的社区参与中获得支持，还可能是与能够更深入讨论各种信仰体系的人进行对话。因此这本质上是在尝试为人们提供支持，因为除非他们拨打国家安全热线或前往警察局，否则往往很难获得这些帮助。而在这个领域，许多社区也对一旦求助会带来什么后果存在很大恐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事实核查记者 Olivia De Iria 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1: 听众朋友， SBS Exams 就是 SBS 事实核查，是 SBS 对新闻事件中出现的热点话题和争议的概念进行调查和和解哈。您可以点击收听或下载订阅 SBS 播客内容来了解我们的 SBS 事实核查内容。
0: 稍后呢，我们为您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和您一起来把目光转向美国。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2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2: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23: 欣赏屡获奖项的戏剧、纪录片和国际赛事，挑战与灵感的碰撞。SBS 与众不同，在电视30频道观看 SBS， 31频道观看 SBS Viceland。优秀的老师总是寻找启发学生的方法。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与教学课程一致的在线资源，请访问 sbs.com.au/learn。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 我是景怡，大家好。
0: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28，接下来呢，景怡和我和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随着美国在印太地区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正计划在维多利亚州东部建立一个永久性武器储备库。法新社获得的文件显示，美国将在维州东北部的班迪亚纳建造仓库和配套设施，用于储存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装备和补给。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维持现金利率不变，联邦政府对该决定表示欢迎。维持现金利率为4.35%的决定最近获得一致通过，但储行仍然担心通胀会居高不下。
0: 维州议会已收到一项新的立法提案，拟赋予民众每周在家办公2天的法定权利。该法案将适用于全职员工、兼职员工以及临时工。
1: 澳大利亚臭名昭著的托育机构恋童癖罪犯阿什利·保罗·格里菲斯预计将被引渡至新州，面临更多儿童性侵的相关指控。
0: 昨天下午5:06，中国青海省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目前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
1: 世界杯方面呢，在昨天的比赛中首次晋级世界杯，
0: 闯入世界杯的这个佛得角队，这个爆冷逼平了西班牙队。
1: 佛得角呢是历史上第三小的这个世界杯参赛国，全国人口仅53万人哈。
0: 同时我们看到乌拉圭队在比赛最后阶段呢，攻入扳平一球，1-1战平沙特阿拉伯队。同时呢，伊朗队和新西兰队也2-2战平，比利时队和埃及队呢也是战平，比分是1-1。接下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
1: 墨尔本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1度。
0: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
1: 堪培拉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
0: 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20度。
1: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
0: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1: 霍巴特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6度。

0: 现在是早上时间7:31，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来关注聚焦美国。
1: 我们看到哈，美国和伊朗现在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呢，是现在关注的重中之重哈。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陈云对美国自由媒体撰稿人程晓农博士的采访。
2: 奥巴马2015年的伊朗协议和川普刚刚正要达成的跟伊朗的双边和平协议呢，表面上看核心目标都是为了遏制伊朗获得核武器。那这两份协议都是要求伊朗销毁或者移除它的浓缩铀库存，并且要求伊朗承诺绝不发展或者采购核武器。那么这两份协议也都是以非核化来换取解除封锁。这两份协议的重心呢是区域的军事安全问题，但是不是单纯的石油价格问题。奥巴马的协议是个多边外交协议，涉及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一共6个国家。那么结果我们都看到了，10年以后，在奥巴马的伊朗协议之下，伊朗完成了大量浓缩铀的储备，即将开始研制核武器。那么这样的结果就直接构成了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高度危险。如果再不及时采取行动，一旦伊朗完成了核武器研制，它将成为中东和世界石油主要产区的新的霸主，而且直接威胁中东和全球的经济安全。那么也是在奥巴马的协议之下，伊朗大规模扩军备战，大量资助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势力，造成了地缘军事冲突的不断，然后苏伊士运河受阻，以色列遭到恐怖攻击。那伊朗的地缘军事战略呢，它已经成型了，他是用中东各国的代理人来制造武装冲突，同时保留潜在的核威胁。
3: 奥巴马和伊朗的核协议在2014年的时候是遭到美国的国内保守派的反对的。在2015年经过冗长的国际谈判和针对伊朗核计划的多年制裁，奥巴马终于宣布达成了一项协议。奥巴马说，伊朗核协议是美国通过外交努力带来改变的例子，这种改变将制止核武器的扩散，从而使中东乃至全世界变得更加的安全。2018年的5月，时任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核协议，对伊朗重新实施经济制裁。当时据报道，此举可能会引起中东地区更为激烈的冲突，让欧洲的盟友感到沮丧，并为全球的石油供应带来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伊朗核协议是美国在2015年同伊朗和另外5个国家一同签署的，旨在限制伊朗的核武项目。西方国家认为该协议可以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是特朗普总统有诸多不满，他认为这个由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所达成的外交政策并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而且只在2025年前对伊朗起到限制作用。与此同时，协议也没有限制伊朗在叙利亚和也门的活动。特朗普当时认为这个协议没法阻止伊朗的欺骗行为，他们依然会继续追求核武器，所以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的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此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认为特朗普的举动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时任领导人也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对特朗普当时的决定感到担忧。那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就是就协议的结果而言，有观察认为说，奥巴马促成的这项协议呢，达成了80-90%的效果，就控制伊朗的核发展而言，不费一兵一卒。但是特朗普总统呢，是需要发动战争，损兵折将，还造成了美国经济损失，全世界的油价飙升，得不偿失。达成协议里面的条件只是回到了原点，您怎么看？
2: 事实上，川普总统这次是不得不对伊朗动用武力，因为伊朗已经走到了用核武器控制中东地区的边缘，如果继续放任不管，中东地区的稳定将被伊朗摧毁。因此也可以说，川普总统对伊朗的行动是奥巴马的伊朗协议完全失败之后的亡羊补牢。假如奥巴马的伊朗协议是成功的，那么伊朗应该只和平利用核能，而不会致力于研发核武器。伊朗也不应该在中东地区扶植一批代理人，造成中东地区的战云。那么早在川普总统打击伊朗之前，中东地区的局势早就日益恶化，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伊朗豢养的军阀势力，这些势力是以破坏和战争为职业的。而伊朗的扩军备战也构成了对中东产油国越来越大的威胁，这都是奥巴马协议完全失败的产物。奥巴马当局是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但客观上造成了伊朗的区域核霸权即将成型，同时中东地区过去10年来 几乎没有一天安宁。正是因为出现了这样的失败，也因为奥巴马对伊朗的纵容政策，导致伊朗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美国现在只能倾尽全力消灭伊朗的军事能力，这样才可能把伊朗政权逼上谈判桌。所以美国是被逼到伊朗掌握核武器的最后时刻，不得不出手打击这个具有极其强烈的地缘政治破坏力的极端主义政权。
3: 那陈博士，我们看到即将签署的这个协议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而此前霍尔木兹海峡本来就是开放的，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后可能会放松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与此同时呢，这是不是也让这个伊朗有能力重新来购买更多的武器，为以后的动荡做准备？以色列也表达了这方面的担忧，所以您觉得这个新的协议有很多事情呢是回到了原点，这样的看法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刚才提到了所谓回到原点的说法是无视伊朗革命卫队这个政权的实质，有不少国家只盯着川普的话，他们没有去关心伊朗革命卫队的残暴独裁出尔反尔，好像他们把伊朗当一个无辜的受害国。事实上，伊朗当局一直在唱双簧，他掌实权的革命卫队拒绝谈判，采取强硬对抗姿态，而没有决策权的伊朗外交部门和国会呢，只不过是派人充当国际交涉者，为革命卫队的顽抗争取时间和机会。那么在今年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期间，伊朗当局的谈判者其实既不能承诺任何事情，他们即使想与美国政府的代表达成某些协议，回国以后也反复被革命卫队否决。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伊朗双方一直处在谈谈打打的状态，那负责打的是革命卫队，出面谈的是说话不算数的外交官。所以这次的美伊协议并不是伊朗外交部门独自做出的决定，而是革命卫队授权他们这样来谈的。也就是说，革命卫队经过几个月的负隅顽抗之后，现在因为航运被封锁，伊朗经济全面崩溃，革命卫队自己也撑不下去了，才愿意和谈。所以革命卫队是迫于无奈，而不是爱好和平，因此他仍然会一边偷袭一边和谈，这就是极权主义政权的真实嘴脸。
3: 对于这个协议的签署是否会存在变数，我看现在大家还是持谨慎的态度。比如在澳大利亚，由于燃油的价格飙升，所以呢，澳大利亚政府是采取了一个燃油消费税的临时减免措施，但是这个措施是否在六月底之后得以延长，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也表示，在决定是否要继续提供减免措施之前呢，政府要先考虑最新的事态发展，而且呢，他发表了讲话说这个决定呢要在未来几天进行评估，在6月30号之前，也就是澳大利亚的财政年底之前来做出决定。在澳大利亚一些财经人士呢也看到这个航空的股票目前已经回升，但是要恢复到当时的水平，一切也要取决于协议的签署仪式是否能够如期举行，以及之后的局势将如何发展哈。那对于这个协议的确定性，刚才你也提到了以色列是否会成为变数的一个因素，影响停火的执行。我们同时还看到，就是以色列表示不会从黎巴嫩的南部撤军，而这个协议的执行似乎是说一切的停火行动都必须执行才可以执行。对于协议的确定性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2: 首先我们要看到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奥巴马当年签的伊朗协议和这次川普总统准备签的伊朗协议，最大的不同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政权上一次是完好无损，这一次是被彻底打烂了。换句话讲，革命卫队政权想要再翻身，重新武装，重新要获得对中东地区的这个核武器霸权，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那么对付伊朗这样一个具有控制中东石油产地能力的一个极端主义政权，是必须采取最有效的反击手段。当然这样的反击会有短期的代价，比如油价上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假如伊朗当局仍然可以为所欲为，那么今天的油价波动就是没有美伊冲突这样一个假设背景下未来长期国际油价的预言。换句话讲，就是如果不把伊朗的革命卫队政这个他的军事能力打垮，那么今后国际油价绝对不会有太平的日子，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能逃掉。
3: 有观察认为，油价是否会应声下跌，还是要看夏末的走势。据称，冲突期间是产生了10亿桶原油的缺口，所以短期内很难回复到其所造成的影响之前的水平。美国目前的通胀严重，特朗普总统的受欢迎率是达到了新低。那对于这个油价夏末的走势是否是会像现在就是有所下跌之后，未来回到原来的水平，还是说还会出现起伏，以及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影响，您的观察？
2: 财经界的预判是非常脆弱，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那儿油价的期货就上蹿下跳。但是呢，我们要看那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伊朗的革命卫队政权现在还有能力反扑吗？美国现在是掐住他脖子的，在这个状况下他才被迫坐上谈判桌。只要美国没有松手，伊朗的革命卫队没有办法反扑，造成新的这个油价的大幅度的上升。那么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我刚才前面也提到，他不会老老实实谈判，因为他是个流氓政权，所以他的动作还有他签字的过程，他对条款的扯皮，这样的把戏我们在其他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国际谈判当中经常会看到，反复无常。如果不能看到这一次国际油价波动背后我们设法严重削弱一个地区霸权，一个可能威胁整个世界未来国际油价的一个极端主义政权，那么我们就会把油价理解成纯粹的商业因素，这样的理解客观地讲我认为是错的。
3: 好，那今天我们也感谢美国自由媒体撰稿人陈小农博士的分析，谢谢。
2: 不客气。
1: 听众朋友，以上是陈小农博士的个人看法，不代表本台立场。
0: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再更新一下我们这个听播客送购物卡的活动。
1: 那么您收听我们指定播客内容并答对问题哈，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给我们正确答案的听友呢，就能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仅限前5名答对这个问题的听友哈。这次我们的问题呢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听众的这个提问哈，尽管没有办法断定，但是呢汽车专家呢推测可能是哪一种功能在做这个主要的原因呢？
0: 所以大家如果想找答案的话，先去听一下播客。这个播客的标题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要收听这个音频故事来告诉我们答案啊！您可以在 SBS 中文网站、YouTube 中文频道、苹果播客 Spotify 还有就是 SBS Audio App Mandarin 找到这个音频。
1: 我们再为您重复一下这个播客的标题啊，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受问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是怎么回事？根据听友发问哈，尽管无法断定，汽车专业人士呢推测可能是哪一项功能的问题。您可以搜索关键词倒车时踩油门 SBS 来找到这个音频。
0: 祝大家都能很快找到答案哈。
1: 稍后呢，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美伊之间达成和平协议的相关消息。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SBS Kickoff.
9: A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0: It's time for Africa.
11: It's live now.
9: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12: We got the game
13: on.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14: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 仅由我们看到，就美伊之间达成和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土耳其及其他地区国家在支持推动达成该协议的谈判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深切感谢。秘书长希望各方能够延续这一新势头，加倍努力推动该冲突最终解决。这是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的讲话，他对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表示欢迎。协议的细节于周一由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巴巴迪公布。他表示，接下来60天内将举行谈判，并补充称，如果协议被任何一方违反，德黑兰方面将进行报复。该声明是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上发布的。美国被迫签署了一份备忘录，以结束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及抵抗阵线之间的战争。谢赫巴兹·谢里夫宣布，美国针对伊朗及其盟友在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已永久并立即结束。巴基斯坦总理宣布，已经达成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争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该协议，并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实现免收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美伊双方计划于本周五在瑞士签署和平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如果伊朗履行其承诺，这项协议可能会重塑该地区格局。如果伊朗遵守这项协议，那么他将在未来50年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局势，这将结束战争，使中东地区更具投资价值，也将带来更大的繁荣，并使美国民众获得更低的能源价格。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也对这项和平协议表示欢迎，但他表示，在数月冲突所造成的影响完全结束之前，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他说，澳大利亚政府将支持各方为达成一项持久协议所做的努力，以结束这场在中东造成数千人死亡并引发历史性能源危机的战争。我们当然希望看到冲突结束，而且我们也希望它确实已经结束，但同时也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一切会在一天之内恢复正常，至少还需要数月时间，情况才可能逐步回到常态。不过我们也要向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及其他调解国家的努力表示肯定和感谢。但该协议的前提是战争各条战线实现停火。在协议签署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警告以色列不要因继续在黎巴嫩对伊朗支持的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而破坏协议。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坚称，他将继续把黎巴嫩南部作为缓冲区，以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免受真主党袭击。那么，这项和平协议究竟有多稳固？它是否仍有可能被破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分析人士劳拉·布鲁门菲尔德曾任美国国务院中东政策顾问，他向 BBC 表示，这一冲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我不会称之为和平协议，我更倾向于说这更像是一项人质交易，因为美国为解除封锁所支付的代价当然将达到约8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这些收入将在60天的延长谈判期间被伊朗获得。他表示，在本周五协议正式签署之前，局势仍可能发生很多变化。在中东的五天，在世界其他地方可能相当于50年，局势变化无处不在。我认为在协议签署后，各方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签署后悔，因为各方都会开始按照自身利益去重新解读和包装协议内容，甚至不只是针对协议本身，而是针对签署后的局势走向。毕竟这场冲突不仅仅是核问题之争，更是关于谁在该地区拥有影响力的较量。伊朗的革命意识形态以及阿亚图拉体系的目标之一，那就是将所谓的大萨

0: 也就是美国驻出该地区。当然，美国则希望在海湾地区建立一种类似石油丰裕的黄金之地的格局，使其符合自身利益。因此，这涉及的是比单一议题更宏大的结构性问题。所以，协议签署后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签署后悔心理。以色列国内各政治阵营的人士普遍认为，这项协议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灾难，他们的愤怒主要指向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在接受以色列公共广播机构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内塔尼亚胡的傲慢与盲目付出代价，也在为他试图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加操控的政治操作付出代价。而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试图取代内塔尼亚胡的亚伊尔·拉皮德则表示，这项协议正在成为以色列外交与安全政策中最令人震惊的失败之一。劳拉·布鲁门菲尔德对这些负面反应并不感到意外。
1: And of course, for Israel, trying to get in a few more shots at Lebanon before they might be iced out of the
0: opportunity. 当然，对于以色列来说，在可能被彻底错失打击真主党机会之前，尽量在黎巴嫩争取更多行动空间，因为毕竟以色列在过去将近三年的军事行动中，正面临某种三重失败的局面：加沙陷入僵局，黎巴嫩陷入僵局，伊朗相关问题也停留在一种类似第一阶段的状态，都没有实现他们所认为对手的解除武装的目标。七国集团领导人预计将在本周与法国埃维昂举行的领导人峰会上讨论美伊和平协议的具体细节。欧洲国家已对中东冲突的结束表示支持，但同时重申其首要关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出席的媒体活动中，特朗普表示该协议已经签署，尽管与伊朗的正式签署仪式仍计划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部分开放，正如你所知，他们正在进行一些清除水雷的工作，并且已经发现了一些水雷。不过商船已经开始通行，到周五将会完全开放。尽管和平议题首次被正式提上议程，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已经确定无疑。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记者 Alan Lee 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3: 再跟大家来聊一聊世界杯的相关话题。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开始很多天了，大家有没有在看哈？我们想很快速的跟大家再次简单的介绍一下，在澳大利亚你可以怎样看球。
2: 当然就是在我们 SBS 上看哈。
3: 对，
2: 非常欢迎您观看 SBS 电视现场转播，也可以呢在网上通过 SBS On Demand 观看直播回放以及集锦片花。
3: 世界杯呢6月12号就是我们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已经揭幕了，那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举办本届世界杯全部的104场比赛，所有的104场呢都可以在 SBS 免费观看。
2: 同时呢 SBS On Demand 提供同步的在线直播，球迷们这个可以有机会哈，即使没有看上直播的话呢，也可以在稍后的网上来补充这个回看哈。对于澳大利亚球迷来说呢，这个本届世界杯也是近年来观赛时间比较友好的世界杯之一，可以说是最友好的世界杯之一啊。如果是这个通过这个睡眠角度来看的话，全部的直播赛事中呢，有 69% 的比赛都是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上午6点至下午4点半之间进行直播的。
3: 对，真的是非常友好的时间段了。我们 SBS 转播呢是由资深足球主持人尼亚夫·欧文斯和克劳迪奥·法比亚诺来主持的。SBS 世界杯特别报道，我们在上周五，也就是6月12日已经正式开启了。率先呢是直播了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的体育场举行的开幕式，然后就是我们也看了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对阵南非的一个揭幕战。
2: 澳大利亚队在上周六澳大利亚东部时间的上周的周日下午哈，进行了首场小组赛，还是2-0战胜土耳其队哈，那么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期待之后的比赛。
3: 6月20号星期六清晨的5点，澳大利亚将对阵东道主之一美国，然后6月25号的星期五上午11点要迎战巴拉圭。
2: 是6月26号上午的11点哈。其实呢这个时间点呢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这个观战的哈。届时呢直播就会开始，比赛呢在之后的一个小时开始，是中午12点哈。错过直播的这个观众呢可以在 SBS On Demand 上免费观看完整的回放，以及精彩的3分钟集锦、12分钟加长版集锦以及30分钟精简版比赛。
3: 也可以登录 SBS 体育的世界杯页面，我们有专门的一个世界杯页面，点进去就可以了解及时的赛事动态了。
2: 那么2026世界杯是否列入了您的观赛日历呢？在本周五这个早上五点钟，澳大利亚队将迎战东道主队美国队哈。您对世界杯澳美大战有哪些期待呢？
3: 我们今天早上八点半的时事热线要邀您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热线电话还是1300-799-323，短信平台呢也是0448-799-323，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您对世界杯澳美大战有哪一些期待？
2: 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刚才更正一下，是本周六的早上五点钟哈，这个会有直播，非常欢迎您在八点三十分左右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眼中的世界杯以及您对世界杯的关注。那么接下来一首乐曲中，我们自然过渡到今天第二小时的节目啊。接下来是世界杯的一个主题曲，叫 We Are One。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 我是景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是 We Are One 哈。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在8点30分开始的实时热线节目中哈，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世界杯。那么2026年世界杯是否列入了您的观赛日历呢？澳大利亚东部时间就是这个星期六的早上5点钟，6月20号5点钟呢，澳大利亚队呢将迎战东道主美国队。您对世界杯澳美大战也有哪些期待呢？
1: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短信平台04487993，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哈。我们稍后在8点15分左右有前国际足联的经纪人陈涛要分享自己的见解，包括是对佛得角0-0逼平西班牙的一个分析，大家可以待会儿期待一下。
0: 接下来首先有请宁馨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美国计划在维州建立永久性武器库。澳储行宣布维持现金利率不变。中国青海发生6.3级地震，已致1死4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宝林韩森将在今天首次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这是他30年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在该平台公开亮相，而此际一国党正试图借支持率上升扩大影响力。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在主要选民支持率上已领先工党与联盟党，同时韩森在更受欢迎的总理人选中也处于领先位置。政治分析人士扎雷赫加扎里安表示，这次演讲将受到密切关注，被视为检验一国党是否能够扩大其选民基础，并说服公众其已准备好在澳大利亚政治中承担更大角色的重要测试。一国党国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在接受第九频道采访时表示，该党不断上升的支持率已经开始影响整体政治讨论，但他淡化了关于韩森可能成为总理的说法。
3: When people say, "Oh, you know, Prime Minister and winning elections,"
2: 当人们说
3: “
2: 哦，你知道总理啊，赢得选举啊”之类的话，我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自以为是，而我不希望这样，澳大利亚人也不会接受。我们正在改变澳大利亚的政治格局，我们正在推动一些政策方向，而其他政党也开始跟随我们，他们都在关注我们，也对我们感到担忧。这是一件好事，我们正在让政策体系重新回到更加理性的轨道，希望能尽快让澳大利亚变得更强大。随着美国在印太地区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正计划在维州东部建立一个永久性武器储备库。法新社获得的文件显示，美国将在维州东北部的班迪亚纳建造仓库和配套设施，用于储存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装备和补给。该武器库预计将于2028年达到满负荷运转，澳大利亚国防部将参与协调管理。国防分析人士表示，随着华盛顿寻求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对美国的军事规划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维持现金利率不变，联邦政府对该决定表示欢迎。维持现金利率为 4.35% 的决定获得一致通过，但储行仍担心通胀居高不下。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尽管通胀无疑是一个挑战，但储行的决定将有助于家庭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鉴于澳大利亚民众仍面临的压力，且近期全球压力也在加剧，储备银行的这项决定非常值得欢迎。总理阿尔巴尼斯为政府的资本利得税改革辩护，称年轻人现在更有机会拥有自己的住房。阿尔巴尼斯表示，稳定的住房是美好生活的关键，住房问题是他领导政府的优先事项。他还补充说，5%的首付优惠政策是另外26万澳大利亚人得以购买他们的第一套住房。在镜头前，总理拜访了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刚刚在维州吉朗南部购置了一套新房。 洛基和布鲁克林现在正在偿还自己的房贷，而不是别人的，这让他们对这套房子感到自豪。这里风景优美，是他们一直想居住的地方，也是他们成长、工作、为社区做出贡献的地方。联邦政府宣布将投入770万澳元，将难民经济融入路径计划延长一年。该计划通过资助社会企业来帮助难民和人道主义移民提升就业参与度，更好地融入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同时，该计划也为主要使用英语之外的语言、缺乏本地工作经验或尚未建立社会和职业人脉网络的人士提供支持。多元文化事务部长安妮·阿里表示，该计划实施以来，已为超过3400名参与者和130家企业提供支持。维州议会已收到一项新的立法提案，拟赋予民众每周两天在家办公的法定权利。该法案将适用于全职员工、兼职员工以及临时工。如果法案获得通过，相关改革将于9月生效。维州反对党自由党领袖杰斯·威尔逊表示，他对这项拟议立法持开放态度。我们支持灵活办公安排，但我们一直表示，任何提交议会审议的法案，我们都会仔细研究其具体内容。如果政府本周将法案提交议会，我们将在未来几天看到相关细节，并对此进行评估。澳大利亚臭名昭著的托育机构恋童癖罪犯阿什利·保罗·格里菲斯预计将被引渡至新州，面临更多儿童性侵的相关指控。昆州司法部长代布·弗雷克林顿表示，在格里菲斯上周就终身监禁刑期提出上诉被驳回后，其引渡事宜现已交由法院处理。格里菲斯此前承认涉及69名女童的300多项犯罪行为，被判处终身监禁。此外，他还在新州面临180项儿童性侵指控，当地执法部门一直寻求将其引渡受审。墨尔本一家托育中心因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被监管部门责令立即整改。调查发现，中心内的儿童可能有机会进入大楼12层阳台附近区域，存在高空坠落风险。监管机构表示，在对圣基尔达路 Woodlands 托育中心进行检查时发现，其户外活动区周边围栏存在缺陷，儿童可能借此接触到建筑外围护栏。维州幼儿教育监管局指出，这一情况可能导致儿童面临严重安全风险，已要求该中心立即关闭涉事户外活动区，直至完成维修并确认安全为止。此外，检查人员还发现，该中心缺乏针对两岁以下幼儿的完善紧急疏散预案，已责令其尽快整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与伊朗之间结束战争的协议正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德黑兰方面坚持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扎在战争期间占领的领土上，这场冲突就不可能真正结束。但以色列方面拒绝了这一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在必要时持续驻留。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以色列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持续军事行动正在使局势复杂化。我对以色列在黎巴嫩以及对真主党的处理方式并不满意。我和内塔尼亚胡关系很好，但现在他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我也建议以色列让叙利亚来处理真主党问题。说实话，我认为他们可能做得更好。该协议预计将于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SBS 综合报道，中国青海省海西州星期二发生 6.3 级地震，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发生在当天下午5.06分，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10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为4302米。当地检测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 5.2 级。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其他人员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当中。 位于英国伦敦的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已经完成740万个植物和真菌标本的数字化工作。来自40个国家的400名科学家利用数字工具协助鉴定植物和真菌，分析历史标本，并追踪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生态变化。报告指出，对800万个以数字化植物标本进行人工智能分析后发现，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全球植物开花时间平均每十年提前约 2.5 天。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科学执行主任亚历山大·安东内利教授表示，尽管正式被宣布灭绝的植物物种不足1000种，但实际灭绝数量可能更高。我们必须正视当前的现实。我们知道自然环境目前正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区域层面，我们都看到了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下降。但我仍然保持乐观，因为我知道借助这些工具，我们能够以更高效的方式加快研究工作，从而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再来关注世界杯，在昨天的比赛中，首次晋级世界杯的佛得角队爆冷逼平西班牙队。佛得角是历史上第三小的世界杯参赛国，全国人口仅约53万人。赛后，佛得角国家队门将沃奇尼亚表示，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并因此落泪。我的母亲没能来到这里，因为签证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一下子想不起那个词了，因为申请签证需要支付费用，他们没能及时筹到钱。我真的希望他能在这里，但我仍然非常开心，我也为所有佛得角人民感到高兴。与此同时，乌拉圭队在比赛最后阶段攻入扳平一球，以1-1战平沙特阿拉伯队。在洛杉矶，伊朗队则与新西兰队2-2握手言和。此外，比利时队与埃及队在西雅图进行的比赛中1-1战平，埃及队在第66分钟打入一粒乌龙球。由澳大利亚教练格雷厄姆·阿诺德执教的伊拉克国家队将迎来40年来首次世界杯征程，这也是伊拉克队历史上第二次参加世界杯。阿诺德成为首位带领球队两次闯入世界杯的澳大利亚教练，此前他曾带领澳大利亚国家队 Socceroos 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今天上午8点，阿诺德率领的美索不达米亚雄狮将在波士顿迎战挪威队，进行他们40年来首场世界杯比赛。国际足联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在上午11点迎战阿尔及利亚队。澳东时间今天清晨，在新泽西体育场，法国队以3-1战胜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07 美元、 1.216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75 元人民币、 5.535 元港币、 22.279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20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6度。

0: 谢谢宁馨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赛哈，我们在今天早上在过来上班的时候也看到了3-1的比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伊拉克队呢正在和挪威队进行比赛，比赛进行到了13分17秒哈，仍然是0-0的比分。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足球世界杯。
2: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5: SBS Chill，SBS
6: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0: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那么前五名收听我们指定播客内容并答对相应问题的听友啊，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给我们正确答案，就能赢得价值20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0: 这次的问题呢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是怎么回事？根据听众的发问呢，尽管无法断定，但是专家推测可能是哪一项功能在起作用呢？
1: 非常欢迎您收听这个播客啊，播客的标题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是怎么回事？您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倒车时踩油门 SBS 来找到相关的播客，并来收听找到答案，参与我们的活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世界杯方面更多的这个信息哈。
1: 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界杯呢正激战正酣哈，澳大利亚的首场比赛呢也取得了令人感到非常振奋的胜利，是2-1击败了劲旅土耳其队。
0: 而且呢，这一届世界杯也爆出了很大的冷门，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非洲岛国佛得角在小组赛中逼平了很强大的西班牙队。那澳大利亚队今年有哪一些优势和挑战？球队有没有机会走得更远呢？除了澳大利亚队之外，本届世界杯还有哪些球队是值得关注的？
1: 本台记者林墨呢是邀请前国际足联经纪人陈涛先生做个简要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听听他们的对话。陈涛呢首先分享了自己对佛得角0-0逼平西班牙队的看法。
11: 佛得角是非洲的球队嘛，它是小国，足球不存在小国和大国的议题，也不在人数众多的问题，而是在足球的发展是否按照规律。那么佛得角能够跟西班牙逼平呢，这个是小组第一场，你不能否定西班牙它是老道的队伍啊，可能在小组第一场比赛啊，它是有点保守，或是它是把这种比赛看成是一种热身，就是进入决赛以前它需要一种慢热。那么有一种队伍呢，它第一轮打得很亮丽，到后第3、第4、5轮它就淘汰。那么西班牙从它的目前世界 FIFA ranking 排位来说呢，它是一支有底蕴的队伍，2024年的那个奥运会对吧，还有欧洲杯这些等等一些比赛它都是打得非常亮丽的。我认为第一轮比赛佛得角这个能够打平也好，从场面上来看也好，这个不排除西班牙比较保守，是他把那个发力用在最后，这是我的理解。
12: 那您怎么看澳大利亚队的这个首场比赛啊？我们看到澳大利亚队第一场球赛啊打得很漂亮，您觉得这个咱们澳大利亚这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竞争力怎么样呢？
11: 很好的问题。澳洲是这样的，澳洲05年足球改革，就是原来的这澳洲那个联赛取消了，就是现在变成澳洲足协这个正式的名字，以前叫澳洲的联赛叫 NSL， 叫 National Soccer League，那么现在叫澳大利亚 Federation， 就是联赛，现在已经走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从06年打进世界杯，02年澳洲没有打进世界杯，06年开始到现在 连续打进世界杯，也就是说06年到20年，20年就是五届世界杯，那是很不容易的。随着移民的不断介入，就进入澳洲，他的足球也带来足球文化，现在澳洲的足球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在亚洲。当时我那个时候在操作经济什么，我是澳洲足协管辖的，他是签发，是由澳洲足协代理那个国际足联签发的。我们也参加这种相关的活动，比如说就是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前，我们也参加的，一起参加这种。那么那个时候呢，澳洲足球呢是一个崭新的面貌，体现在澳洲那个体育那个平台上面。那么现在来看，它是成功的。
12: 那您认为啊，澳大利亚这个球队本届世界杯它的目标应该设定在哪里，它能够走多远呢？我们看到马上在周六的时候，澳大利亚就要跟美国踢比赛了，您觉得这个比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可以预测一下，同时也可以预测一下咱们澳洲的球队这次能够走多远？
11: 对，从我目前来看，美国队呢，从因为它是主场，它是在美国的本地举行比赛，它是有一定优势，但是澳洲跟它有一打。从主场和客场来说呢，澳洲欠缺一点就是那个主场的氛围或者是支持。那么如果澳洲队跟美国队打，或者是以后的小组赛，因为这几个队伍已经四个队伍了，澳洲跟着土耳其、美国，对吧，这是打了。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澳洲能小组出线，我认为已经实现目标了。因为这次世界杯是扩容48强，但是48强它是分着小组赛里面的，你就是说我争取他拿了5分吧，5分拿不到拿4分也可以。那么你要场场赢就是比较难了。澳洲队跟美国队打呢，占优势占不了。那么我们讲了 positive 一点呢，就是说 50%，实际上应该 45%-55%， 或者 40%-60%。因为美国有几个球员是不能，
12: 澳洲队40%-45%。
11: 对对，
12: 美国队胜率大一点，
11: 美国占60%的优势。对对对，大一点。那当然呢，这足球这个东西是没有绝对的，是相对的。
12: 那我们刚才也聊到这个本届世界杯扩容的这个话题啊，我们看到是从传统的32支球队现在扩大到48支球队啊。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杯扩大规模的这个话题？
11: 对国际足联这个主席啊，采用这种做法，有一点就是说认为他这样做法就是会毁掉国际足球比赛的，就是世界杯的那个精彩度，技术程度。从现在来说，我个人的理解，48强的比赛，所以我有些比赛我不看，因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比赛是很普通的。比如说有一场是谁啊？捷克这种球，包括那个波黑对那个加拿大，或者对哪个对这个比赛，这种比赛实际上很普通的一场比赛。那你可以理解为理解为就是第一场大家比较保守，但是还从另一个方面，你不是强队你怎么保守法？保守是对西班牙这种球队，或者对葡萄牙，或者对德国、英国有点保守。你本来就是三四流的队伍，你还踢保守球，你这个没逻辑上不合理的。
12: 所以您觉得这个精彩度会有一定的影响啊？那您觉得这个中国有没有可能会在扩容之后出现在世界杯？
11: 你现在就是扩容快到48强，他没进去。那么当时亚洲是有8.5个名额没有进去，因为中国足球的现状确实是大家都不满意。国内这个足球舆论比较混乱，因为我们没有确立一种足球文化。那么现在来看，我认为先把你走足球的之路这个理论基础确定下来，然后呢再走一条就是坚持走自己一条路。这条路什么呢？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需要对科学的方式方法进行学习跟进， 实际上澳洲成功在哪里，他就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他有创新有突破，这样才澳洲成功，所以连续五届世界杯能打进。同样日本也是这样，韩国也是这样。
12: 那最后啊，我们还想请您来聊一聊，就是世界杯您个人比较看好哪支球队啊？
11: 北非对南美的队伍打比赛要注意点，也就是阿根廷跟埃及利亚要看看。那么摩洛哥埃及都打了，那么有一个比较失望的就是突尼斯就打了比较不理想。北非对南美的队伍，北非对欧洲一流的队伍比赛大家要关注一下。这是我在上次世界杯总结的一些自己的一点积累吧，应该不谈不上经验，这是我这样看。那么摩洛哥要重视，西端半亚葡萄牙要重视，当然德国法国也要重视，可能走到最前面我估计还是西班牙。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林默对陈涛先生的采访。
0: 那么待会儿呢，在8:30我们的时事热线节目也是要聊一些跟世界杯相关的话题。
1: 2026世界杯是否列入了您的观赛日历呢？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东部时间就是这个星期六的早上五点，6月20号早上五点，澳大利亚队呢将迎战东道主美国队。
0: 所以您对世界杯澳美大战有没有哪些期待？欢迎您来说一说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短信平台还是0448-799-323，欢迎您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世界杯。
1: 稍后呢，我们和您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和您开始聊世界杯。
2: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1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8: 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声明是对所有澳洲人的邀请，概述宪法中承认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前进之路。在 sbs.com.au/uluru-statement 用您的语言收听和阅读，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0: 我是景一。
1: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29，接下来呢，景一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 今天一国党领导人宝林韩森首次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这是他30年政治生涯中的首次在该平台公开亮相，而此时一国党正试图借支持率上升扩大影响力。
0: 随着美国在印太地区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正在计划在维州东部建立一个永久性武器储备，该武器库预计将于2028年达到满负荷运转，澳大利亚国防部将参与协调管理。
1: 联邦储备银行维持现金利率不变，联邦政府对该决定表示欢迎，维持现金利率为4.35%的决定获得一致通过，但储行仍然担心通胀居高不下。
0: 维州议会近日已收到一项新的立法提案，拟赋予民众每周在家办公2天的法定权利，如果法案获得通过，相关改革将于9月生效。
1: 澳大利亚臭名昭著的托育机构恋童癖罪犯阿什利·保罗·格里菲斯预计将被引渡至新南威尔士州，面临更多儿童性侵的相关指控。
0: SBS 综合报道，中国青海省海西州星期二发生6.3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其他人员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当中。
1: 美国与伊朗之间结束战争的协议正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德黑兰方面坚持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扎在战争期间占领的领土上，这场冲突就不可能真正结束。
0: 世界杯方面呢，在昨天的比赛中，首次闯入世界杯的佛得角队爆冷逼平西班牙队。佛得角是历史上第三小的世界杯参赛国，全国人口仅约53万人哈。
1: 昨天的四项比赛哈，都是以这个战平为主哈。我们看到佛得角是1-1战平西班牙队，同时呢，乌拉圭呢是1-1战平阿拉伯队，伊朗队呢就是与新西兰2-2战平，比利时和埃及队是1-1战平。
0: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1: 首先是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
0: 墨尔本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1度。
1: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
0: 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
1: 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20度。
0: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
1: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0: 霍巴特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6度。

0: The orcus are going to
1: Israel batters Gaza in
2: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3: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2: SBS 时事热线栏目，
3: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4: 听众朋友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3: 我是景一，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世界杯啦。
4: 2026年世界杯激战正酣哈，创纪录的48支球队角逐大力神杯、SBS 是全程直播104场比赛。
3: 在 D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澳大利亚国家男足袋鼠军团2-0力克劲旅土耳其队，首战告捷。
4: 2026世界杯，听众朋友是否列入了您的观赛日历呢？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本周六6月20号早上的5点钟，澳大利亚队呢将迎战东道主美国队。
3: 所以大家对世界杯澳美大战有哪些期待呢？今天都来聊一聊吧。欢迎参与今天早上现在已经开始的时事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哈。
4: 那么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和我们聊一聊您眼中的2026世界杯。那么提到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哈，我们澳大利亚队是从2006年之后至今哈、每次都能打入世界杯，连续打入世界杯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哈。
3: 而且澳大利亚东部时间6月14号就是上周日下午2点，在我们墨尔本的联邦广场外面就有很多非常热情的球迷来观赛，就是想在大屏幕前面一睹我们的这个袋鼠军团上演本届世界杯的首秀。
4: 那么这个联邦广场呢是 SBS 墨尔本总部所在地哈。我们的同事庄鹤军呢根据 SBS 的这个转播报道呢，自己也整理了当天的一些赛事的细节哈。我们把目光就转回到上周日下午2点的比赛。澳大利亚在温哥华的 BC 体育场迎战当时小组中这个纸面上实力最强的土耳其队哈，对方正这个阵容中哈拥有多名在欧洲五大联赛豪门球队效力的明星球员。
3: 其实澳大利亚队在赛前普遍其实是被认为是 D 组当中实力最弱的一个球队，但是呢6月14号那天波波维奇麾下的这一支平均年龄其实只有24岁的青年军，在我们的首场比赛当中就打破了外界的这种质疑的声音，他们用一场很出乎意料的胜利向全世界都宣告了澳大利亚在美加墨的征途正式打响了。
4: 本场比赛哈，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袋鼠军团的首发11人中有10名球员都是首次参加世界杯。上半场第27分钟，澳大利亚后场发动反击，恩斯特勒呢过这个顶球找到了这个伊兰昆达，伊兰昆达呢就上演了精彩的1-3，就是三个球员上来拦截他哈，他呢是右脚推射将球打进。
3: 太厉害了，非常精彩。那这一粒球也让伊兰昆达只有20岁04个月，所以让伊兰昆达也是打破了蒂姆卡希尔在06年创造的记录，成为了澳大利亚队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杯进球队员，非常了不起。
4: 这名效力于英冠沃特福德队的前锋出道于阿德莱德联队青训队，在2023年的时候他转会加盟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队的新闻呢曾让他在全国上下都受到了关注和成为希望之星。
3: 是的，那伊兰昆达呢在赛后的采访当中他也说了，他说我们付出了加倍的努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他说他要感谢工作人员，感谢全国的球迷，感谢他们一直在相信我，相信我能踢出这样的表现。然后他说你知道今天能打进那个球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我相信他当时已经是感觉要上天了。
4: 那么土耳其队在丢了球之后呢，明显我们发现是加强了攻势哈，效力于西甲皇家马德雷队的居兰尔，意甲国际米兰队的恰尔汉奥卢和尤文图斯队的伊尔迪兹频频制造威胁，但他们的进攻呢全被澳大利亚队的后防一一化解。
3: D 顶替队长马修瑞安首发出场的门将帕特里克比奇呢，也是屡屡奉献精彩的扑救，要确保这个城门不失守。
4: 嗯，比赛当进行到第75分钟的时候哈，梅特卡夫呢带球直捣黄龙，在禁区弧附近哈，这个撩脚怒射皮球呢应声入网，将比分拉大到2-0。
3: 嗯，二比零的比分呢，一直就这样保持到了中场。澳大利亚是取得了本届赛事的一个开门红了，也是队史第二次在世界杯中首战告捷，目前以净胜球劣势暂居D组第二。
4: 嗯，那么接下来呢，澳大利亚队在我们今天有提到哈，将在6月20号本周六早上5点呢，对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哈。听众朋友，这场比赛有没有列在您的这个观赛日程日历中呢哈？
3: 嗯，
4: 同时啊，我们知道您可以在 SBS 的多个平台来收看104场比赛的直播以及后续的这个回放哈。尤其是在 SBS On Demand 上呢，可以看到除了这个直播之外呢，还有回放的整个比赛，是还有这个精简版的一些精彩的故事内容哈。6月12号的时候是世界杯揭幕，104场比赛的 SBS 会全程直播。我们知道本届世界杯在三个国家的16座城市举行哈，进行的比赛是比以前要多不少，是104场。首次引入这个决赛中的这个中场秀，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赛事，可谓是。
3: 所以对于我们澳大利亚的球迷来说，本届世界杯其实也是近年来观赛时间最友好的一个世界杯之一。全部的直播赛当中呢，有 69% 的比赛是要在我们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的上午6点一直到下午4点半之间的这个时间段去进行直播的。所以不上班的球迷啊，还是有很多机会去实时观看比赛的。
4: 嗯，对于错过直播的这个听友们和观众们哈，全部104场比赛呢都可以通过 SBS On Demand 免费观看完整回放。此外呢， SBS On Demand 刚才我提到还提供有精彩集锦哈，3分钟的精彩集锦，12分钟加长版的精彩集锦，以及30分钟的精简版比赛，可谓是非常友好的这个观看体验哈。您可以登录 SBS 体育的世界杯页面呢，了解赛事的动态哈。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和您抛出的话题呢是2026世界杯是否列入了您的观赛日历呢？
3: 我们的这个电话这个热线还是在开通当中，1300-799-323，欢迎大家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或者是短信平台0448-799-323，和我们也一起用文字来聊聊世界杯吧。
4: 澳洲东部时间这周六的早上5点，澳大利亚队将迎战东道主队美国队哈，您会看这场比赛吗？又有哪些期待呢？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您眼中的世界杯。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0: 我吗？
4: 哎，是您，你请讲。
0: 哦，经常参加你们节目，以前也讨论过。
4: 哎，是今天我听到这个林墨对您的采访的。
0: 啊，对对对，谢谢。稍微谈一下，因为大家比较关心，但是呢，现在来说小组第一轮还没有全部出现嘛，因为48强队伍比较多，队伍比较多，我看就是说先不要下定论，因为一些队伍啊，有些老道队伍，都比如说西班牙。他打0-0跟那个佛得角一个很小的小岛嘛，大家都知道对吧？那么像这种问题出现了以后，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第一轮比赛相对来说，特别是强队打得比较保守。今天早上看法国队了，你上半场也不占优啊，对吧？下半场，那么这是一个规律。那么主要看比赛看什么呢？我认为涉及到专业人员的话，我们观众呢就是看输赢了，美国队马上跟澳洲队打。做点预测，但是专业人员就涉及到，特别是中国足球界来说，你学习学什么？这个问题很敏感的。那么，澳洲跟美国打呢，就是美国是东道主嘛。那这次世界杯确实有一个特点，104场比赛，我们都在白天看球嘛。当然了，你工作的时候你不要看球了。那么你 SBS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回放，对吧？回播比赛这也是不错的。那么在电视台上，对吧？这个非常好。那么这次世界杯这一点是对澳洲球迷来说，以往比赛都是在欧洲打，都是早上凌晨或半夜的， 那么这个呢，我认为美国跟澳洲这一打呢，首先看几点。美国这两年的足球跟澳洲一样，大家都进步很明显的。那么美国一个左边锋的大概十号吧，这个球员要注意一下。那么澳洲也不是很差，那个移民叫什么，那个就是难民来了以后，这么打比赛也打得相当好的。两个队这一打，实际上有些从技术细节来上说比较类似的，那么就看谁把握机会了。因为是第二轮，对小组赛来说，澳洲打平也好，啊赢了也好，那个就是积分加增加了。积分增加以后，
4: 陈先生，您看了比赛进行到现在，您看了几场比赛呀？
0: 我看了大概有十场左右吧。
4: 十一场左右哈。
0: 十场。
4: 就是有哪场比赛的这个，比方说控球啊，尤其是这个进攻跟防守的配合，是令您眼前一亮的？
0: 荷兰对日本。因为从目前来说，荷兰队人家说欧洲的二流球队，荷兰实际上在欧洲第一流球队第一类，就是排名最高的，比如说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应该包括在里面。因为他这个球队从我来看，从以往跟进来说，因为我在铃木比赛讲的采访中讲到，很多的足球理念都是他创造的，你包括 Cooper Testing、 Mental Toughness 都是他创造的。其中那个时候我参与向中国国家队提议，就是教练推荐教练，我就推那个阿德里安斯。现在人家七八十岁了，2002年的时候，对吧？这个我就过掉了。那么荷兰呢，他是这个足球在里面，他你想想看他的身高，你包括现在在丹麦在打，你包括那个波黑对那个加拿大比赛，你都打得不是很理想。当然了，墨西哥和那个其他球队，他高大的身高。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非常干净，配合的非常好，尤其是这个进攻的时候啊，也是非常的令人出其不意。防守是非常严密的，也是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您看好这个日本队继续往前走，进入决赛决赛轮呢？
3: 我从两个方面考虑，因为我在跟踪日本队比较多，因为这支球队它从这个整体打法来说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在已经连续第三届世界杯了，就是我在注意这个日本队啊，日本队一直在寻找高大的中后卫。这次世界杯他平均身高是1.82米，但是他在1.85米以上的中后卫里面的时候，他还是有缺陷的。所以日本队这个是他的弱点，所以他经常打五后卫，但这是无所谓的。那么有一个问题，他的传接球对于他这次世界杯这个 VAR 的改革啊，就裁判的吹罚改革啊，对日本队是有利的，因为他是纯技术的，你让他怎么去跟这个荷兰队的身高去对抗，他根本不可能。你这个换他能跟人
2: 对，和这场比赛中这个荷兰队拿到的黄牌要比日本队多，我好像就没看到日本队拿什么黄牌。
3: 对啊，
2: 嗯，
3: 就所以这次来说改革对日本队，因为他是我们把他并且界定为是技术型的，技术型球员呢，他不跟你肢体接触，所以现在涉及到中国大陆里面国内的里面，我们经常讲，你们踢球不要用触手，不要肢体接触，肢体接触这是世界杯以后，你这种球就淘汰了，你不能再出手了。我经常讲三代表踢球的。没有没有问题，我就谈一个问题，因为林墨昨天谈了很长时间了，好吧？
2: 非常谢谢陈先生分享自己的这个观赛感受，谢谢。
3: 大家都讨论的话题，好的。
2: 谢谢听，谢谢陈先生分享自己看法。
4: 谢谢陈先生，
2: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和我们一起聊聊您所看的世界杯以及您的期待哈。我们看到短信平台0448-799-323上了哈，一位听友是尾号为237的听友，他说呢，澳大利亚足球队之所以能够赢得土耳其队的胜利，最重要的是攻心球员之一应该是守门员哈，他救了很多看起来必进的球，否则澳大利亚队根本不可能赢土耳其。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原因之一，那个真的是守门员立了大功哈。他说，但是大家只关注进球的球员而忘记了攻心守门员，那是不应该的。嗯，肯定不会忘记啊，因为 SBS On Demand 上的精彩集锦里面，守门员的每次扑出的球上面都剪辑出来了哈。
4: 对，如果大家错过了直播的话，还是可以去看回放，这个也是可以回放那些精彩时刻的。
2: 稍后呢，我们继续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0: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

0: 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这里是 SBS 时事热线，
1: 热线号码13007993。
2: 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今天和锦衣和我哈在时事热线节目中呢，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哈。2026世界杯正激战正酣哈，现在看到这个伊拉克队哈和这个挪威队正在对战哈，挪威队是2-1领先。
3: 刚才你一大叫，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是能够看到一个电视屏幕，可以正在直播世界杯的这个战况。
2: 我以为伊拉克追平了呢，发现那个球。
3: 对，我扭头一看，哎呀，还是得错这个射出去了。
2: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923，短信依然是04487993。今年的足球世界杯是否列入了您的观赛日历呢？您对本周六澳大利亚队对战东道主美国队有哪些期待呢？非常欢迎您继续参与哈。接下来继续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3: 你好。
4: 我想分享就是这次世界杯的一些看法啊。作为一个普通的，甚至连球迷可能也都算不上。
2: 啊，只要看球就是球迷。
4: 对对对，尤其这一次的话呢，本身这个扩容48支队的话呢，包括澳大利亚的话呢，这个卡希尔这些球员呢，这些有经验的没有在场，本来不是抱太大希望的。但是那一天的话，看澳大利亚对这个土耳其的这个首秀呢，确实是让我觉得，哎，这次还是不错的。看这场比赛之前的话，跟我朋友还聊天，朋友说，哎呀，澳大利亚悬得很，你就看这个说是身价，说是据说澳大利亚可能是加起来转会价格可能是5-6千万。然后土耳其据说都3-4个亿，所以说搞得我这个对土耳其那不是对澳大利亚也是想着那能走多远走多远，哎，结果一看上半场打完以后，尤其进第一个球，包括这个第二个球，我觉得这个澳大利亚确实这一次虽然都是年轻人，我看了，但是的话呢，这个确实是不错。我这个看完比赛以后呢，我看网上有一个这个图片特别有意思，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球员呢。在足球门上，可能是 AI 做的图片，正在呢就是垒这个砖墙啊，
2: 因为守门员表现太出众了。
4: 对对对，就垒这个砖墙，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说这个觉得这个进球的这个球员呢是大家值得关注，但是就像刚才那个短信平台上说的，其实第一场比赛的话，这个防守包括这个守门员的发挥。确实这是澳大利亚能够走到最后的情况。你那场比赛的话，如果说不是说是土耳其的运气差点，澳大利亚的运气好一些的话，这个结果的话，
2: 很难说哈。
4: 肯定
2: 对这个门将叫
4: 很难说很难说。
2: 这个门将叫 Patrick Beach 啊，他是中文翻译过来叫帕特里克比奇哈，这个他当时顶替这个队长马修瑞安这个首发出场的。
4: 对对对，所以说当时的话，这个年轻人大胆启用这个年轻人这个守门员的话，好像是这个主教练也是受到很多的非议，但是证明是确实不错。这家伙拿的身高手长，那几个必进的球真是漂亮。所以说话了，周六我是肯定是要看这个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我觉得这场胜利对澳大利亚的这些小伙子们的话，这个应该是信心上大增啊。但是同时这场比赛的话，也让美国看到咱们的这个家底了，估计可能这个看他怎么破这个澳大利亚的密集防守吧，看能不能把这个砖墙给搞破啊。
2: 对，说明澳大利亚队的防守也做得很漂亮哈。八卦一下，赵先生，您在这个上周日看比赛的时候在哪儿看的呀？
4: 我是在家里面。
2: 那个周六的时候会不会跟把孩子也这个薅上一起看？
4: 这个估计女儿们估计他们可能只关心结果，
2: 对，只关心结果。
4: 可能早上5点的话，哎，对他们来说的话，可能
2: 有点早。等周日下午，
4: 他们好像也听同学，他们也听他的小同学说，澳大利亚赢了，怎么，女孩嘛，本身对足球的话呢，不是太感兴趣，但是这样子一炒作的话，不是这个结果的话，确实，
2: 对，
4: 因为我对去上次世界杯在那个联邦广场最后那个。 进八强还历历在目。
2: 哇，你也去联邦广场了？
4: 我去了，我去了。
2: 哇，
4: 当时的话呢，这个
2: 您再次证明了您是球迷哈，不是伪球迷，是纯球迷。
4: 没有，
2: 起码是国家队的球迷了。现在
4: 专业人员都算不上，所以我看球就是看热闹。我特别喜欢看这种弱队打强队，就是这个比分反转，然后大跌眼镜。对，如果强队就是按照我们预期的去赢的话，这个感觉这个就是大欺小。
2: 对对对，
4: 你身价高，哎，反倒被别人掀翻，这个。就让就是大家就是叫什么，读这种
2: 就喜欢看黑马球队，非常谢谢赵先生，期待您这个周六的观影体验也非常好哈，谢谢您，我们也期待这个澳大利亚男足的出色表现，谢谢您，
3: 谢谢
4: ，
2: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这位听友是唐女士，唐女士您好，
1: 你好 ，Good morning，
2: 看球了没？
1: 哦，我看了，我最喜欢看足球的。哎，我想表扬一下那个卢门呐、那个 goalkeeper， 他打得真的很好。
2: 对 ，Patrick Beach，
1: 做得很好。
2: 对，他叫 Patrick Beach， 对。
1: 是，因为没有他的话，可能有几个球给他打进了。
2: 嗯。这个、
1: 他要把
2: 周六的时候您看球吗？周六的时候是这个对阵东道主美国队。
1: 澳大利亚，我肯定看的，足球我一定看。
2: 哇，那
1: 和 AFL 我一定要看。
3: 您是
1: 我很喜欢。
2: 铁杆球迷，
3: 资深的球迷是吧？
1: 是，我70多岁了，我照样看。
3: 您有多少年的这个看球史啊？
1: 哦，我从在中国我就一直看球，我肚子大的时候。
2: 哇，几十年了。
1: 我小孩在肚子里边我就看了，一直看。
2: 所以您的孩子应该也培养成了看球的习惯啊。非常谢谢唐女士分享自己的经历啊，期待您在周六呢可以欣赏一场精彩的比赛。我是刘俊杰。
3: 我是景一。
2: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明天我们再会。
3: 再见。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各位收听6月17号星期三早上的 SBS 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光。
3: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是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和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亦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咧，陣間新聞之後咧，我哋首先會同大家咧喺時事話講下咧，隨住儲銀宣布咧維持利率不變，咁好多澳洲人咧都希望咧可以趁低吸納咧，以低價買入房產嘅。咁但係就有專家警告話咧，其實咧要知道房屋市場係咪已經見底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
2: 嘅
3: 啫。
2: 咁另外咧，喺我哋嘅香港快訊就會同大家關注咧，香港勞工及福利局決定推行一個輸入勞工分級審批機制。咁呢個機制又有啲咩？目标呢？
3: 咁至于今日嘅光影会客室咧，就请嚟大型歌舞史诗剧《落雨大》嘅导演徐东，同埋咧统筹刘娜心女士啦，同大家分享一下筹备呢套剧嘅一啲嘅意念同埋过程嘅。
2: 另外咧，环宇金融就会分析啊，喺储银意识声明同埋释放嘅经济信息背后啊，会对呢个市场咧带嚟点样样嘅影响。
3: 咁第二小时咧，仲有创业揾食街同埋咧物业全攻略。咁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睇睇咧房地产投资者咧究竟而家系咪应该咧趁7月1号嘅呢个出售之前咧出售房产，因为应该咧继续持有噶噃。咁啊，而家先将时间咧就交俾陆女真为大家送上9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以色列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伊协议再添变数。联邦政府宣布拨款36亿元继续支援托儿服务。北京抗议英国制裁4间中国企业和机构。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17日星期三，以下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伊朗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不过受到拒绝，令到美国和伊朗原定在星期五签署的和平框架协议再添变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继续驻扎在战争期间占领的地区，冲突就无法真正结束。不过以色列已经拒绝伊朗的要求，总理纳坦雅胡亦都重申，只要仍然有需要，以军是会继续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持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令到局势更加复杂。特朗普说，他对以色列处理黎巴嫩和真主党的方式感到不满。他表示，纳坦雅胡必须对黎巴嫩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他建议应该交由叙利亚去处理真主党问题，因为是会做得更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7国集团领导人会谈之后重申，乌克兰已经准备好结束战争，不过俄罗斯就并未如此。他亦都感谢7国集团全体一致向乌克兰表示支持。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首日峰会完结之后，各国领导人集中讨论俄乌战争，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结束与伊朗冲突的初步协议等议题。
1: We spoke about what Ukraine needs, air defense. Everyone.
0: 泽连斯基在会后向乌克兰媒体发表演讲的时候强调，各国讨论乌克兰的防空需求，而每个与会国都已经承认会提供帮助。七国集团全体成员都将会致力加强乌克兰的防御，包括防空系统和导弹等。而一艘俄罗斯军舰在英伦海峡向驶近的一艘英国注册游艇鸣枪示警，令到俄英紧张局势加剧。现场是在怀特岛以南大概37公里，已经离开英国领海范围。据报当时游艇上面并没有安装引擎，亦都是在雾中漂浮期间驶近俄罗斯军舰，冲突期间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游艇受损的报告。船只随后继续从英国驶去法国，英国国防部表示正调查事发的原因。而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反对英国政府向中国企业和机构的制裁，强调做法是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并且已经向英国提出严正的交涉。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理由，宣布制裁部分实体机构和个人，包括4间中资企业和机构。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这个消息的时候表示，坚决反对英国的单边制裁，认为是缺乏国际法依据，表示北京敦促英国应该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的制裁，并且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到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美国军方计划在维州乡郊地区建立永久军备储存库，来到扩大在印太区的实力。法新社获取的文件显示，储存库和支援设施将会设于维州东北部的 Bandiana， 用作储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装备和物资。这个储备库预计到了2028年全面投入运作，并且会和澳洲国防部协调管理。国防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的军事计划里面越来越重视澳洲的地理位置，以制衡中国在区内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联邦政府宣布拨款36亿元 支援备受压力的托儿服务业，将增加业内工资和家长收费上限的措施延长两年。托儿中心和课外托儿服务工作人员在2024年底获加薪 15%， 原定有效至今年的11月。家长和权益组织一直关注在加薪期过后托儿服务收费会上升。教育部长奇雅指，学前教育工作者理应获得每一分的报酬，而今次的拨款目标亦都是吸引更多人加入学前教育行业，同时减低家庭的负担。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本地的消息。储备银行议息会议之后宣布维持利率不变，联邦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储银董事局一致通过维持利率在4.35%水平，不过对通胀持续高企仍然表示关注。财长查默斯指，通胀肯定是一大挑战，但是储银的决定有助普罗大众应付生活开支的压力。
2: This decision by the Reserve Bank is very welcome in the context of.
0: 查默斯对储银的决定表示十分欢迎。他指国民目前都仍然在压力之下，而最近来自海外的压力亦都不断加剧。本地最恶名昭著的托儿中心性侵罪犯，预计将会被引渡到新州，面对更多的儿童性侵指控。昆州律政厅长表示，罪犯格里菲斯对被判终身监禁刑期提出了上诉，上个星期被法庭驳回之后，目前已经交由法院处理引渡程序。律政厅长格里菲斯承认，罪犯格里菲斯承认超过300项控罪，涉及昆州69名女童，被判处终身监禁。他在新州亦都面临大概180项儿童性侵指控。新州当局一直寻求将他引渡到当地受审。任何人士如果有需要支援，可以致电热线 1800-737-732 或者 Lifeline 热线 1311-14。维州议会引入新法案，容许公众有法定的权利每星期两日在家工作，并且适用于全职、兼职和临时雇员。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就会在9月生效。维州反对党领袖威尔逊表示对法案持开放态度。威尔逊表示支持弹性工作安排，不过一向都表明会仔细研究任何引入议会的法案，他们会看看政府今个星期引入法案的细节。联邦政府拨款770万元，将难民就业支援计划（英文简称 EPRI） 延长一年。这个计划资助社会企业，目标是提升难民和人道主义移民的就业参与率。计划亦都包括支援非英语背景、在本地经验有限或者缺乏稳定社交和职业网络的人士。多元文化事务部长亚里的办公室表示， EPRI 计划已经支援了超过3400名参与者和130间企业。在雪梨西面，一名女子怀疑在一宗涉及家暴事件里面被袭击和绑架，一名男子被检控。警方指称，昨日清晨三名持刀男子闯入一个在圣克莱尔的住宅，袭击一名23岁女子，并且用两部失窃汽车将她带走。事后警员在 Granville 发现其中一部汽车，一名35岁的男子怀疑试图跑离现场被警方拘捕。警方表示正继续调查缉拿其余涉案的男子。任何人士如有需要家庭或者家暴问题的支援，可以致电热线1800-737-732或者 Lifeline 热线1311-14，紧急的情况请打000。跟住落嚟是体育消息。世界杯赛事，澳洲东部时间今朝早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的 I 组赛事，法国在小组赛首战以3-1击败了塞内加尔。 两届冠军和上届亚军的法国上半场控球较多，不过表现未如理想。塞内加尔就有五次的攻门机会，不过同样交白卷。直至66分钟法国前锋麦巴比接应奥利斯传中射入，打破了僵局。82分钟法国后备入替的巴高拿亦都趁对方门将出营的时候跳高射入，带领法国领先2-0。保持5分钟塞内加尔的麦巴耶为球队破蛋，不过麦巴比之后再远射建功，为法国射入了第三球，奠定了胜局，成为全取小组赛的三分首队球队。世界杯期间 ，SBS 中文网页每个比赛日都有特别 podcast 三分钟放送，带嚟最新的赛果和赛事动态。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917点，上升了3点，总成交65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65.19元，上升了1仙；联邦银行收市161.88元，上升了9仙；西泰银行收市35.75元，上升了4.3元；国民银行收市37.89元，上升了4.3元；澳新银行收市34.81元，上升了3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51,999点，上升了328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4,493点，下跌了348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091点，下跌了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68，对港元是5.5368，对人民币4.7752。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间中密云20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3度，珀斯间中密云18度，阿德雷德有雨20度，荷伯特有微雨16度，坎培拉密云18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亦都唔该晒陆女真噶，唔好错过咧佢九点半嘅新闻提要之后咧，我哋继续会为大家啦送上有光影会客室同埋环宇金融啊。今日都睇睇咧，就系我哋储银啦、意识声明同埋释放嘅经济信息咧，究竟对市场会带嚟点样嘅影响？
1: 嗯，冇错啦。咁我哋去开广告先，翻嚟咧，亦都会同大家睇睇咧。咁啊，随住储银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啦，咁好多人咧都希望可以咧趁低吸纳嘅吓。咁啊，究竟而家系咪一个适当买？买屋嘅时机咧，一阵间翻嚟同大家讲下。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嘅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嘅纪录片。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宣言推动全体澳洲人参与在宪法上承认原住民的地位用中文阅读和收听宣言请登上 sbs.com.au/uluru-statement
5: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uplabd karwata hai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5: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我是梁艳光
1: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储银呢昨日就一致投票决定维持现金利率在 4.35 厘了相信呢令到有不少房贷的人士都觉得松了一口气了不过储银行长布洛克呢就警告说现在澳洲的通胀仍然是高企的所以呢他也很明确地说就不排除会进一步加息的可能的
0: 是啊由九名成员组成嘅储银董事局咧，喺发表货币政策声明入边亦都表示啊，咁有迹象显示啦，民众喺消费方面嘅支出正系放缓，而失业率咧达到4.5%嘅水平啦，都高过预期。咁同时咧，一啲首府城市嘅房价咧都正系下跌噶。咁但系董事局亦都话咧，佢哋将会采取一切必要嘅措施，包括咧喺必要时啊再次提高现金利率，去稳定物价，同埋咧落实达至全民就业嘅目标。咁有专家就预计。储银在八月份的会议上面就可能是会加息的。
1: 同时呢四大银行里面有三间的银行就预计出年储银就会减息两到三次。在息口有机会下调和房价下跌的情况之下其实现在可能很多澳洲的民众都是想下会不会可以趁低吸纳。由以低价咧就买入房产嘅，咁但系就有专家警告大家咧，如果系想要等到房价见底嘅时候先买楼咧，可能就唔系咁易估得到
0: 嘅
1: 喎。
0: 系啊，咁啊都有啲实际嘅例子噶，咁例如咧37岁嘅莱七姆咧就表示佢喺过去嘅两年咧就几乎每个星期咧都会喺雪梨内西区即系 Canada Bay 呢一个嘅地区咧睇屋噶，咁佢最初咧就觉得啦，因为当地嘅即系嗰个楼价咧过高。所以就一直都未拍板，但系而家咧佢就面对紧另外一个难题啦。因为咧喺各大银行咧都认为房价，唔好意思，因为咧喺各大银行都 认为咧房价可能会下跌嘅情况之下咧，佢就担心咧而家先买屋咧，好可能未来咧屋价只会越跌越低。
1: 系啊，咁其实喺过去几个月咧，各大银行都一致认为咧房价咧就系会进一步疲弱噶。咁其中咧，澳新银行预计咧今年嘅首府城市嘅房价咧就会跌2.1%，咁同之前咧佢哋预期咧房价系会有2.8%嘅增长咧，就作出咗180度嘅改变噶吓。咁而国民银行早前亦都预测房价咧系会上涨噶，咁但系而家咧就预测房价咧就会跌2%左右。咁至于世界银行亦都话咧，喺五月份公布财案之后嘅3个星期里边咧，投资者申请房贷嘅数量咧就跌咗20%噶。咁亦都再次显示啦，市场环境嘅变化啦，可能已经开始影响咗买屋人士嘅行为啦。
0: 系啊，咁啊，而随住咧买屋人士咧，亦都担心房价可能会进一步下跌啦，咁令到佢哋咧对入市咧就似乎越嚟越犹豫啊。咁不过咧，亦都有经济分析师表示啦，持观望态度嘅买屋人士亦都需要明白啦。咁啊，其实咧市场系咪见底咧，往往都未必真系会见到一啲好明确嘅信号噶。房地产数据公司套Charity 嘅研究总监卢利斯咧，就向本台表示啊，如果真系要准确掌握市场嘅高峰同埋低谷咧，与其话佢即系话咧，与其系取决于市场嘅洞察能力啊，更多时咧可能只系运气嘅问题。佢亦都话咧，市场往往咧嘅变化咧都系渐进式出现噶。咁佢又以说嚟近期房地产市场嘅放缓嘅情况为例啦，就话咧增长嘅部分咧喺房价趋于平稳之前，其实已经减弱。咁之后房价咧就开始持续下跌，咁佢认为咧冇任何单一嘅指标咧能够反映市场全部嘅情况嘅。
1: 系啊，咁佢亦都认为咧买屋人士应该关注一系列嘅指标变化嘅，咁包括咧房价同埋下跌嘅速度系咪开始放缓啦，咁喺市场放售嘅房屋数量、拍卖嘅成交率，咁啊房屋同埋咧喺房屋喺市场上边放售嘅天数，以及咧卖家咧究竟可唔可以获得一啲嘅折扣，咁样都系一啲嘅指标嚟噶。
0: 咁系啊，咁但系咧独立房屋。独立嘅房地产经济分析师啦，傅舍尔啦，向本台新闻部就话啦，咁经济指标通常咧就会响屋价完全恢复之前咧发生变化噶。咁佢又认为咧，较低嘅成交率同埋较长嘅销售周期咧，都可能反映买卖双方咧正系对房价走势嘅预测咧出现更大嘅分歧。
1: 嗱，咁啊，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即系 RMIT 嘅经济学副教授埃尔金斯咧就表示啊，根据行为经济学嘅研究显示咧，买屋人士咧往往就系惊咧经支付咧过高嘅房屋价格，而唔系咧真正去重视买到佢哋合适嘅房产噶。咁佢就话咧，由于买屋咧通常都系大家一生里边咧最重要嘅一个购买嘅决定啊，咁所以买家好多时咧都会反复去思量咧，先至会作出决定嘅。咁但系佢就话咧，决定买一间屋嘅时候咧，大家其实好少咧，只系取决于价格噶。咁其他好似房屋嘅地点啦、附近生活嘅环境啦、未来嘅规划同埋生活嘅品质呢啲因素咧，都会影响到买屋人士咧决定系唔系买嗰间房产噶。咁佢亦都话咧，大家咧总系咧有一种咧害怕错过机会嘅心理，即系叫我哋叫 FOMO 啦，英文吓。咁咧就好似咧错过咧即系一啲即系折扣一样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大家好多时候咧都总系会错过咧喺房价最低嘅时候买入嘅一啲机会嘅。
0: 系啊，即系正如我哋广东话都有所谓嘅唔买就走鸡系嘛。咁啊，不过咧亦都有一啲经济分析师就话啦，咁与其咧试图去准确预测市场咧系咪已经见底啊，咁买家咧响拍牌嘅时候，佢哋认为咧就应该咧取决于咧佢哋系咪能够长期咁样去持续呢一个嘅房地产啦。咁啊，例如咧亦都系应该尽可能咧去买一啲咧喺佢哋能力可负担范围之下嘅心仪房屋，咁并且咧能够维持咧一啲系可以应付不时之需嘅呢啲嘅金钱啦，同埋要考虑咧佢哋准备持有房屋咧究竟会持有几耐。咁佢就认为咧响利率出现唔确定性啦，咁加上咧生活开支嘅压力增加之下啦，咁如果买屋人士咧系买咗一啲佢哋根本负担唔起嘅房屋啦，咁对佢哋嘅财务状况咧系会带嚟更大嘅风险噶噃。
1: 系啊，咁啊，富二 四亦都提醒买屋人士啦，房产通常系长期拥有噶，咁所以买家咧更加应该研究究竟边类型嘅房屋咧系更为保值，就唔应该咧只系根据短期嘅价格波动作出决定嘅。咁佢话咧，如果大家咧系持有，即系打算啦吓，持有一间房屋咧五到十年嘅话咧，咁一啲价格嘅细微波动或者微跌咧，影响都可能唔大嘅。咁而劳利斯亦都认同呢个嘅睇法啦。咁对大多数嘅屋主嚟讲咧，市场周期咧就往往系随住时间嘅改变咧，系趋于平稳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喺决定呢一个买屋之前咧，真系都系要考虑下多方面嘅因素啦吓。
0: 嗯，我知道你阵间喺物业全攻略都会请到专家上嚟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
1: 系啊，咁欢迎大家届时打电话咧，系问下专家呢方面嘅意见啦。咁不过咧，而家我哋又可以去广告先啦，翻嚟亦都有一节嘅香港快讯嘅。
7: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3: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4: Australia Explained 可以帮助新移民了解在澳洲居住以及在健康和工作等各方面的资讯，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15: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 系啦，咁时间亦都嚟到香港快讯啦。咁香港政府咧喺2023年咧就推出咗一个叫做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嘅。咁亦都咧系开放多个行业咧输入外劳。咁但系咧亦都有唔少香港工人投诉就话咧，啲雇主咧就系聘用一啲工资低廉嘅外劳咧去取代佢哋啊。咁我哋驻港通讯员邓以焕就会讲下咧，究竟香港嘅劳工及福利局咧决定会推行啲乜嘢嘅新机制去解决呢个问题嘅。
0: 咁另外咧，佢亦都会同大家关注。在香港关于夹公仔机的投诉去到急升，究竟这些投诉又涉及哪些方面呢？
16: 各位，政府在2023年推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开放多个行业输入外劳，但劳工界就不时反映雇主输入外劳取代本地的工人。劳工及福利局在日前完成上半年的检讨计划， 决定推行输入劳工分级审批机制。第一级的本地工人和外劳比例维持在2:1，和需要进行4星期的本地招聘。至于第二级审批，特定行业的本地员工和外劳人手比例就会收紧至3:1，即是每请3个本地劳工才可以请1个外劳。比例改为以整个部门的所有职位计算。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的职位包括餐饮服务业的出品部职位，即厨师、初级厨师、烧烤厨师、餐饮调配员和酒吧主管等等。以及楼面部的职位包括侍应生、楼面部部长、接待员和收银员等等。本地招聘期划一是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由劳工处举行的招聘会。政府日后会因应劳动市场的变化，日后可以将其他行业、运作部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劳工处话啦，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香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优化计划的实施情况，和考虑到人力推算的结果和持份者的意见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继续推行优化计划，并且维持现时的涵盖范围，符合社会整体利益。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近年香港市面非常流行夹公仔机，消费者委员会接获有关夹公仔机的投诉宗数亦都有上升的趋势，由2023年的16宗增加到2024年的49宗，之后再急升至2025年的138宗。投诉的内容就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等。其中有个案就花费200元夹了一个空无一物的纸盒，台主就说纸盒是机台的装饰品，不能够换奖。最后在消委会介入之下，台主道歉并且退回200元。另外有个案就花费了40元，在一部贴有内含正版公仔标示的机台中夹了一只兔仔造型的毛公仔，但夹出之后就发现公仔双眼的位置明显高低不一，做工和品质都对他们对那个品牌的印象有落差，因此怀疑公仔未必是正货。消委会就建议夹公仔机的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多眼的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增加收费、玩法、机制和中奖条件透明度，维持合理的中奖机会。另外亦都应该确保产品来源合法。而消委会亦都提醒消费者啦，喺帮衬之前要先细阅机台嘅规则同埋奖品说明。若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且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公仔机入面嘅物品系属于冒牌嘅话，就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证，并且向海关举报。最后再同大家讲下，新界乡议局将会在11月1号举办首届北部都会区马拉松，赛事分为全马、半马、10公里和 1.5 公里赛。其中全马赛道由石门新界乡议局大楼起步，经吐露港海滨长廊、大埔林村河和首次开放比跑步赛事使用的粉岭绕道，终点就设在上水运动场。至于半马赛事就是在科学园起步，赛事的总名额有15000个。主办单位会在终点设有赛后嘉年华，跑手可以体验上水河上香豆腐花、乡村茶果等的乡村特色美食。而大会又会同食肆店铺合作提供马拉松特别消费优惠。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说，活动除了是庆祝乡议局成立100周年，更加可以是让更多的市民认识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7: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伊朗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受到拒绝，令到美伊原定在星期五签署的和平框架协议再添变数。 另外，俄罗斯军舰在英伦海峡向驶近的一艘英国注册游艇鸣枪示警，令到俄英紧张局势加剧。中国驻英国大使抗议英国政府向中国企业和机构的制裁，强调这个做法是损害中国企业权益。美国军方计划在维州香郊地区建立永久军备储存库，来到扩大在印太区的实力。联邦政府宣布拨款36亿元支援备受压力的托儿服务业，将增加业内工资和家长收费上限的措施延长两年。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梁炎刚和邝美玲。
0: 系啦，唔该晒陆女真嘅，可能大家嚟到澳洲内都知道啦，我哋有好多嘅唔同嘅景点咧，都记录咗咧好多华人嘅矿工咧，佢哋早期嚟到澳洲嘅生活嘅。咁、其实最近咧，呢个以华人童谣作为主题嘅大型歌舞史诗剧《落雨大》咧。呢、这个剧目咧，亦都希望咧，即系去呈现啦澳洲华人百几年嘅历史噶。咁而第一个篇章《梦回淘金路》咧，亦都更加咧就会俾大家见证到咧华人移民咧，尤其是早期移民咧，佢哋淘金岁月嘅艰苦啊。
1: 嗯，系啊，咁啊，听讲话咧呢套舞台剧咧有超过成百位嘅演员咧系参加，咁亦都同多个华裔艺术团体合作嘅，咁所以咧喺统筹上咧究竟有啲咩嘅难度咧？咁啊，今日嘅光影会客室里边咧，我哋同事阿黄咏妮咧就请到舞台剧嘅导演徐东同埋咧统筹刘娜心啊 Nancy 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套剧嘅创作意念同埋筹备过程嘅。
18: 大家收听光影会客室，我是黄咏妮。大型歌舞史诗剧《落雨大》将会在六月底公演。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舞台剧的编导徐东导演和统筹刘娜心 Nancy 和我们倾倾偈嘅。早晨两位。
19: 好，早晨。
20: 早晨 Winnie。
18: 落雨大就是以华人童谣作为主题命名的作品，都筹备了长达两年。为什么会用落雨大来命名呢？
19: 为什么用落雨大这个名字呢？刚刚你都讲到了，落雨大是一个童谣来的。现在找个作者都难找的，找不到个舞的。作词作曲，现在你知道什么都要 有个作词作曲舞的，找不到的。咁要历史咧成二百几年嘅，就系、是、我哋广东人嘅叫做口水歌，我哋叫做口水歌，冇歌谱冇成嘅，又自己一代一代咁嘴巴传出嚟嘅，一啲阿婆阿公阿嫲咁样抱住细路仔暗佢瞓觉啊，嗰啲歌嚟嘅。咁亦即系讲喺一百几年前，我哋个移民最早过嚟就淘金啊，即系抱住发财嘅梦想啊。另外一个咧过嚟嘅最早咧系我哋四邑地区。咁其实呢啲地方有个特点嘅。就是半幽靈的地方嚟嘅，有少少山啊，淨係人多地少。澳洲呢度咧，澳維多利亞嗰邊咧就發現到金礦啦。咁呢啲嘢咧就傳到佢嗰邊啦。咁大家咧就抱住發財夢想啊，同埋呢個咧即係為逃避戰亂啦，就嚟到呢度開始啦。咁嗰啲咧都係農民嚟嘅背景，咁佢哋有啲人連名都唔識寫嘅。但係呢個咧，呢、這個同《搖落雨大》咧，就係、是、我哋。血脈相傳嘅，即係口水歌流落嚟嘅，最早帶嚟嘅中國文化。
18: 啱啱講到咧，即係已經講咗第一篇章出嚟啦，就係、是、夢回淘金路呢一樣嘢，到時就會呈現咧早期華人移民嘅艱辛歲月啦。咁頭先你都有提過，當中咧有冇啲即係可能係歷史故事啊，或者係一啲歷史人物，令到你會啟發到去有呢一個篇章咧？
19: 呢、這個作品其實好簡單，用最簡單嘅語言就即係講盡我哋華人同澳洲嘅昨天。即系琴日、今日、听日，听日未有啊？听日我哋展望啊，展望我哋听日可以即系有到昨天，有到今天，可以展望到我哋明天，就系、是、咁样一个故事。喺呢个里边咧，我哋除咗淘金路以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嘅依家嘅移民同第一批移民唔同啊嘛。第二批嘅移民咧，即系大批嚟嘅，就系、是、我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系嘛？咁咧就嗰批。亦都系好艰辛嘅。
18: 好啊，咁我又问下 Nancy 啊，想问下咧，其实你觉得啦，今时嘅澳洲华人社区啦，同咧早期移民时代相比咧，最大嘅转变系啲乜嘢咧？
20: 落雨大其实系咩意思咧？翻译成英文就系落好大嘅雨添。 heavily raining 係咁嘅意思啊，就好似表現得到當年我哋嘅前輩，好似頭先徐朵講，係好多係四一地區過嚟嘅，喺發現有金礦可以去開發嗰時咧，佢就去到Melbourne 嘅附近嘅 Ballarat 咯，或者喺後尾嘅Bendigo 咯呢啲地方去開創佢可以認為好啲嘅生活。過到咁多年啦，好似通過呢個劇係表現一百幾十年嗰啲歷史，集中喺呢個一個鐘五十分鐘嘅時間去表現嘅話，一定可以講到而家嘅華人社區係當年嘅華人社區係有好大嘅唔同啦。經過咗咁多年，幾個好似移民都係分浪潮噶嘛，用唔同嘅階段，用唔同嘅人潮，以唔同嘅身份嚟到澳洲。我就喺2008年入咗當時嘅好士維市會，開始做呢個市議員嘅工作，到而家18年，可以講係見證咗，可以講係全澳洲最大嘅華人社區一個轉變。點樣從技術移民，後屘又有留學生，咁仲有商業移民，係用自己唔同嘅身份係融入咗呢個社會，用自己唔同嘅 expertise 啊才能去貢獻呢個社會，係過去呢一年當中咧可以見證咗，可以講下見證咗呢個作品，從徐島同埋伊耶孔啊兩位最早 from the scratch 從第一個字開始寫呢個劇本，見到佢哋咁長嘅時間，到而家有呢個 shape。承認咗，而家呢排咧，除到係做緊乜嘢咧，就係、是、去唔同嘅表演團體嗰度去驗收。啊，你哋嗰、那個你哋嗰個其中一段啊，你參加其中一段，你哋啊排成點？咁到處去驗收嗰啲唔同嘅作品，見到咧呢段時間，佢哋一點一點將呢個作品咧，最早嘅個樣咧 polish 到而家嗰個樣，係一個好艱難嘅一個過程嚟嘅。
18: 我知道咧，你哋今次落雨大咧有200多位演員參與，同埋咧有唔少嘅華裔藝術團體合作嘅喎。
19: 非常之有佢難度，歌舞史詩劇啊，歌就唱歌啦，舞就舞蹈啦，史啊。就歷史啦，詩就詩歌啦，啊劇即係做戲啦。我哋依家參加團隊咧，舞蹈團隊有7個，合唱團隊有1個，大家都熟悉噶啦。我哋澳洲嘅黃河，我帶領下黃河合唱團，仲有劇舞啊，仲有我哋嘅音樂情景劇，嘅演員有成20多個。咁10多個舞蹈團隊咧，依家舞蹈演員咧就已經接近100多人啦，110人到，我統計過。咁當時咧，我哋嘅合唱團員咧，就我要求100人嘅，但係可能而家籌唔到咁多，就有縮細到大概有60-70人啦，限定有80人到啦。咁再加上我哋啲一個舞台一個作品出嚟，你唔係淨係演員噶，大佬仲有好多台前幕後啊，嚇劇舞啊，好多人噶。咁參演人員有200人之多嘅，係咁樣。咁、那個難度係點呢？因為我哋係冇政府冇咩資助嚇、啊，除咗熱心朋友，我哋係分散於咁多團隊。譬如嚇、啊，你完成乜嘢，你完成乜嘢。咁到最尾家，好似依家開始啦，我哋就要集合啦，就連排啦，連排以後就彩排啦，彩排就喺呢個過程裏邊咧，睇下啲咩咧，執啲細節問題啊，執好佢啊。就準備迎接演出啦！
18: 要合作嘅單位咧，即係台前幕後嘅人啦，咁亦都係嚟自唔同團體啦，所以咧，即係大家嗰個溝通同合作都好重要啊！你希望觀眾咧，佢哋睇完《落雨大》之後咧，有冇啲咩嘅信息咧，即係想佢哋帶走，或者有啲咩嘅感受咧？
19: 呢、這個係我亦都係我創作呢個作品嘅初衷，因為我係做阿公噶啦。我有個孫啊，6歲幾，我即係喺送你接送佢翻學啊，同埋送佢中文補習班啊，我睇到好多嘢。佢因為中文補習班2個鐘頭，咁點解佢哋要送去中文班呢？我話唔好送啦，嘥錢啦，我教佢，自己教得幾多佢唔聽啊，大佬，即係都係想一個血脈上面嘅傳承同埋嗰個根，係嘛？即係唔想去唔記得自己我哋嘅母語。咁呢個唔想去唔記得佢，其實就係一個種情結，一個情懷啊。咁我啲作品咧，就亦都有一個我好大嘅初衷，就係自己點樣都好啦，即係好實際。以後8年以後，即係想通過啲作品咧，亦都講俾我哋啲後代聽，即係想同佢哋補一堂課。我哋到底 怎样来到的，我们要昨天，我们华人在澳洲的昨天是怎样的，今天是怎样的，明天以后又会怎样的，展望都是一个展望啊。
20: 冇錯，呢種係一個責任同埋一種情懷嚟嘅嚇。因為咧，好似頭先我哋講嚇，不論喺從最早嘅移民嗰個文化開始到而家經歷咗咁多年，呢、這個文化咧唔單止係我哋自己記得嘅啊，我哋自己記得，或者我用口話俾我下一代知，呢、這個文化唔單止會記得，要表達同埋講述點解就將呢個歷史搬上舞台咧，就係、是、通過呢個方式俾大家去記得啫。
18: 咁今次咧，系咪都有唔少嘅青年舞蹈团体同埋艺术学校参与？点样可以透过呢一套舞台剧，年轻一代可以学到啲乜嘢呢？
20: 真係有好多餐饮嘅单位吓，有年轻嘅，有唱歌嘅、跳舞嘅、客唱嘅，佢哋都系讲真，都系而家新移民嘅其中一部分。佢哋都有一种责任参与到呢个剧日当中，呢、這个作品当中，通过自己嘅文艺嘅形式唱出嚟又好，讲出嚟又好，去表达对呢段历史嘅尊重同埋传承。点解讲系首演呢？我哋都希望呢个形式咧，呢、這个剧咧，唔单止只系首演，将来如果社会啊社区认可，觉得我哋仲要就睇多次嘅，希望将来有人会继续将呢个剧搬上舞台。除到咧，可能你都一下就退唔到休噶啦，希望将来仲有呢个机会啦，系咪？
18: 预祝你哋咧喺呢个大型歌舞史诗剧《落雨大》演出成功 ，good show 啊！咁啊，今日咧再次多谢咧，呢套舞台剧导演徐东啦，同埋统筹刘娜森 Nancy 嘅，多谢晒两位。
20: 唔多谢晒 Winnie， 下次再见 ，thank you。
1: 咁啊，即系咧，如果大家咧对本地嘅华人历史系有兴趣嘅话咧，都不妨咧去睇下咯噃。
0: 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大家对于其他嘅话题，包括咧经济嘅话题咧系有兴趣嘅话咧，就要继续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啊。因为转头翻嚟咧，响环宇金融，我哋继续都会同大家咧倾下咁啊，储银咧寻日公布最新嘅议息结果啊。咁但系佢哋背后嗰个嘅议息嘅概念啦，或者佢哋嗰个倾即系讨论嘅呢个议题咧，究竟会对市场带嚟点样嘅冲击？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24: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6: SBS 已经准备好透过 Alexa、Google Home 或者 Apple Smart Speaker 同我哋保持联系，想随时随地收听 SBS 广东话嘅新闻、热话同故事，只要讲 Play SBS Cantonese Podcast、SBS Audio 音乐电台播客最啱你嘅频道。
27: SBS Kick Off。
28: The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29: It's time for Africa.
30: It's live now
28: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30: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31: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日啦吓，澳洲储备银行 RBA 咧就系举行六月份嘅议息会议啦，都系决定咗咧就系维持利率不变咧就喺 4.35 厘啦。咁啊，其实结果咧都系完全系符合个市场预期嘅。咁啊，今次系咪董事会都系一致通过呢一个决定咧？咁另外啦，咁啊，其实 RBA 咧都几开宗明义咁样讲咧，就系无论系整体通胀，定系佢哋最关心嘅核心通胀仍然系偏高。咁亦都提到咧。經濟有一樣嘢咧，就係存在呢個產能嘅壓力啊，佢就係英文就係 capacity pressures 咁解啦。咁啊，其實RBA 嘅聲明啦，同埋咧啊行長布洛克嘅記者會咧，又講咗啲咩咧？
2: 係啊 ，Peggy， 尋日個決定維持 4.35 不變，咁啊基本上都係符合曬市場嘅預期噶啦。個聲明就話咧係 unanimous， 即係一致通過嘅。無論係睇翻個央行嘅聲明，又同埋我哋行長布洛克之後嘅記者招待會啦，央行最關心嘅都係嗰啲嗰幾個數據啦。咁我哋再睇翻啦，就係你都有提到啦，就係一個通脹嘅，通脹一直都係央行最關心嘅一個數據啦。咁一直都講緊係個目標咧，係希望控制喺2%到3%呢個叫做理想區間啦。無論整體通脹，即係個整體通脹同埋核心通脹咧，都係略高於我哋所講嘅佢嘅預期嘅呢個區間嘅。咁啦，亦都有提到啦，近期個整體通脹個走勢啦，係向住一個大家或者係央行想見到嘅一個好嘅方向，亦即係降緊。咁具體嘅數據就係四月出嚟嘅整體通脹啦，4.2% 啦，咁係比起之前好高。最近一段時間咧，叫做高位係三月份出嚟個 4.6 咧，係降咗少少嘅，冇一個假息嘅壓力喺度啦。咁但係咧啊，都唔支持個董事會，冇人諗過係降息嘅嚇，一致通過係唔喐嘅。咁啊，個聲明日都有提到啦，大家關注嘅經過幾個數據啦，一個就係布洛克行長日都提到啦，之前三次會議連續三次都加息，咁其實咧已經。令到個市場消費嘅慾望啊，或者係個成個個勞動力個市場啊，都已經開始受到一啲影響啦。而且行長一直都有解釋嘅，其實呢啲央行政策或者係呢個利息嘅變動咧，對於成個市場嘅影響咧，其實係有個滯後性嘅，係要需要啲時間去睇下個市場咩反應嘅。即係簡單講就係話，其實個失業率咧，我哋見到咧喺四月份出嚟嘅失業率咧，4.5% 嘅係輕微咁高於。之前一直系 4.2-4.3 嘅呢个咁嘅失业率啦，系轻微咁升咗少少啦。啊，虽然咧呢个4.5咧叫做系最近期嘅一个比较，应该系2021年开始最高嘅一个失业率噶啦，但系其实都仲系唔算话太高。咁所以综合咁多嘅因素咧，最后个决定咧，寻日个决定咧就系唔变啦。
1: 嗱，咁其实咧，另一个值得都留意嘅地方咧，今次 RBA 整份声明咧，提及到咧中东同油价嘅篇幅咧，系比市场预期多嘅。咁嗱，油价近期就已经系由高位回落翻啦。咁RBA 似乎咧都仲系非常之关注呢啲能源价格
2: 嘅。据我所了解啦，咁依家个油价市面嘅油价，从之前中东局势刚刚开始。緊張通常係$2以上啦，咁依家基本上都係回落到1.7度啦。咁但係唔好唔記得呢個呢其實呢係已經包含咗政府俾出嚟嘅臨時呢個燃油補貼啊，呢個燃油税補貼嘅大概係32 cents每公升嘅。咁呢一個燃油政府俾出嚟嘅臨時嘅呢個燃油税嘅補貼呢应该是6月30号呢就到期㗎啦。咁当然啦，依个政府喺度话緊啊，会唔会继续落去啊，或者继续几长时间啊。

0: 都未有一個決定嘅，咁所以唔知道呢一假如呢個32 cent 會升嘅呢個補貼真係6月30號就冇啦，咁樣個油價會唔會有個上升啦。咁第二，我哋睇翻石油對成個整體經濟係一個好廣泛嘅一個傳遞性嘅影響嘅，咁佢會影響好多唔同，包括物流啊、運輸啊、工業生產啊、市民嘅日常生活啊等等，亞比會零舍關注啦。咁再者啦，就依家澳洲亦都係處於一個我哋頭先講嘅一個比較敏感嘅一個經濟，處於一個比較敏感嘅狀態啦。即或者咁講，風吹草動咁，其實都會擔心導致一個通脹嘅一個反彈啦。
1: 咁啊，聲明裡面都提到咧，即係嗱，消費就開始放慢啦。咁部分嘅城市咧嘅樓價都回落翻嘅。咁頭先你提到嘅失業率咧就係較預期高一啲啦。不過另一邊咧又提到咧就係企業嘅投資仍然都幾強勁嘅，信貸嘅供應都充足。咁你會點形容咧？目前而家本地嘅經濟嘅狀態係點咧？即係除咗你提到嘅相對嚇而家係比較敏感嘅情況之下。
0: 頭先 Peggy 你都有提到係嗰個 capacity pressure， 咁即係話一方面嚟講，企業又好或者係一啲整體經濟又好，佢如果係處於一個 capacity pressure， 即係個產能係出現緊張，個反應喺經濟上面係咩意思咧？咁即係話嗰啲企業其實佢暫時達到咗自己最大產能，即係等於到頂啦，個生產或者係個成個運營，咁佢會增大投資啦。佢會增大投資，包括係人工嘅投資咧，或者係其他方面嘅投資咧，導致嗰個通脹嘅壓力嚟嘅。回應咗幾樣嘢咧，第一就係話加息對唔同經濟層面嘅影響未必一致啦。咁大家反映出嚟嘅感受唔一樣啦，個產能壓力就會反映出嚟個通脹嘅壓力咯。
1: 其實咧 ，RBA 咧都有提到嘅，亦都係今次聲明咧都係大家好關注嘅呢一句就係 RBA 話，如果有需要咧，都會進一步咧係加息啦。嗱，咁似乎係咪都睇翻RBA 嘅態度都係比市場預期更加鷹派咧？
0: 布洛克記者招待會嘅講嘢嘅過程中咧，其實個市場或者係一啲經濟分析嘅都有咁嘅反應嘅，就係話其實布洛克喺佢講個記者招待會嘅語氣，比個央行出嚟嘅文字版嘅聲明咧更加清晰嘅一樣嘢咧，就係話咁尋日央行決定係暫停對個利息嘅調整啫，並冇意味著咧未來咧是可能会加息，亦唔代表未来会减息嘅。佢多次都强调咗呢样嘢，就係话唔代表呢个加息周期係结束咗㗎。咁其实佢係一直放出呢个信号嘅。当然啦，咁未来我哋或者係央行或者布洛克，大家对于如果係判断利息嘅，咁要睇啲咩数据呢，其实通胀嘅走势啦，包括第二季度。其实我哋之前一直讲过啦，季度每个季度出嚟嗰个物价指数，其实系央行更加关注嘅，比个月每月个月度嘅嗰、那个、那个物价指数系更加佢会更加关注啦。咁第二季度嗰、那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系咩走势啊？那个劳动力市场会唔会进一步譬如话失业率会唔会进一步更加升高啊？咁澳洲整体经济在我们现在整个国际局势，尤其是中东局势这么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澳洲本土的整体经济的增长走势是什么啊？那消费者信心啊，家庭消费支出的这个信心啊等等，这些数据呢都是会是RBA 比较关注的数据来的。
1: 是啦，咁啦，下一次 RBA 的会议呢就是会在8月㗎啦。咁8月的月中啦 ,10 号至11号呢就会有下一次的议息会议。咁到时候呢是咪真係如市场预期呢有机会加息呢，到时候就会知道啦。今日嘅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唔该晒 Michael。
0: 唔该晒你 Peggy。
2: 今集嘅内容呢为一般性嘅资讯啦，并非具体嘅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你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的财务规划师查询的。
3: 嗯，冇错啦。咁啊，如果大家想重温咧呢一集嘅环宇金融，又或者系其他嘅节目咧，记住啦，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网址啦，就系、是、sbs.com.au/cantonese 噶噃。
4: 系啊，咁啊，大家当然如果关注有关于呢一个息口啦、未来嘅走势啦，又或者咧任何关于经济嘅一啲话题咧，如果想知道更多一啲即系分析同埋一啲嘅内幕嘅意见嘅话咧，都可以继续留意住咧我哋环宇金融嘅环节啦，亦都会继续请嚟唔同嘅专家咧，同大家倾下呢一方面嘅话题。咁当然啦，唔单止系有呢一个嘅环宇金融同大家见面嘅，咁我哋嘅节目咧都仲有好多其他嘅节目同大家即系等紧同大家见面嘅噃。
3: 嗯，冇错啦。咁啊，讲起即系物业咧，咁啊，当然咧唔少得咧，我哋一阵间第二小时嘅新闻提要之后嘅物业全攻略互动环节啦。咁今日咧，我亦都系请到咧房屋即系一啲嘅中介人士啦，同大家睇睇啊。咁啊，究竟咧而家即系喺新嘅稅務情況之下咧，咁啊，究竟房地產投資者應唔應該咧，就趁出年七月一號之前咧就出售房屋，抑或咧係應該繼續持有咧？咁啊，同埋咧，亦都係喺頭先都講到啦，究竟即係儲銀，究竟會唔會加息啊，或者係減息嘅情況之下，究竟對於租務嘅市場又有咩嘅影響咧？咁歡迎大家屆時打電話咧，同我哋傾下嘅。
4: 係啊，咁啊，當然啦，即係如果要關注自己個荷包咧，咁啊，除咗係呢一個嘅即係經濟啊，同埋呢一個樓市要關注之外咧，咁啊其實咧點樣揾食啊，喺澳洲咧都係好重要噶。咁陣間我哋第二小時咧都會有創業揾食街啦，繼續同大家傾下咧失業率背後咧代表住咩嘅訊息。咁不過而家咧先交由同事陸女真送上詳盡嘅十點鐘新聞報導先。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韩真从政30年，今日首次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以色列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伊协议再添变数。香港著名连锁饼店奇华饼家网上系统受到勒索软件攻击。大家好，今日是6月17号星期三，我是陆女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一国党领袖韩真今日将会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是他从政30年来首次在这个重要的平台发言。近日民意调查显示，一国党的首选票支持率已经高于工党和两党联盟，韩真亦都首次超越总理艾巴尼斯，成为最多受访者支持的总理人选。蒙纳殊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加扎里安表示，外界密切关注今次的演讲，观察一国党能否进一步扩大支持基础和说服选民，相信他们有能力在澳洲政坛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一国党议员再斯向九号台表示，他们得到的支持率已经开始影响澳洲的政治议题，但是他就淡化韩真可能成为总理的讲法。
1: When people say, "Oh, you know, prime minister and winning elections," I just think that rings a bit of.
0: 再斯话，如果过早讨论边个执政或者做总理，听起上嚟太自大，亦都未必得到选民接受。佢指一国党正逐步改变澳洲嘅政治生态，亦都受到其他政党关注。佢又指一国党令到政策结构回归理性，令到澳洲可以更快变得强大。而澳洲经济正走向一个储备银行所称的必须的放缓。行长布洛克表示，通胀仍然过高，经济增长需要放慢，令到需求回落到和供应平衡。储银将现金利率维持在4.35%的水平，以观察中东冲突、油价高企和新财案的税改措施对经济的影响。国民银行首席经济分析师奥尔德指出，经济可能已经比预期更快转弱，减少了通胀上升风险。财长查默斯表示，本地家庭仍然承受压力，特别是房屋负担问题，而民意调查反映出这种不满的情绪。在国际方面，伊朗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但是受到拒绝，令到美国和伊朗原定在星期五签署的和平框架协议